司机朋友们都保持拉链式行驶的同时呢，在您继续在主路上行驶，在下穿通道的里面的时候，您同样要注意到的就是要小心驾驶，谨慎控制车距，控制车速。而如果您是在对向车道上，目前在对向车道上，我们来看，其实进入到下穿通道的车流量相较于昨天而言还算是比较小的，但是您仍需要注意到的就是，目前如果您没有选择主路，而是在辅路上行驶，在我们体育场路与西宁二路快速路的交汇处这个路口呢，可能往广电或者是右转进入到体育场路的司机朋友们呢，车流量还算是比较大的，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要注意一下。今天早上我们发现从华翔方面过来来车还算是比较少，但是呢在对向车道上，我们在七点半提醒各位的是，在八点整会有一段排行在体育场路与绿萝路的交汇处。目前在这个路口呢，如果您要继续往华翔方向行驶呢，可能从这个路口一直延伸到宜昌市政协这一整段上都会有比较明显的排行，而且呢由于道路比较窄，所以说各位司机朋友们有左转或者是您选择继续直行，都要请您及时的变更车道了。今天早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沿江方面，今天沿江方面整体的通行情况其实还算是比较好的，没有出现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但是整体上我们依然要汇聚到这样几个路口。我们先把视线看到西宁一路，目前呢如果您是从沿江大道西段左转进入到西宁一路，目前在西宁一路的这一段在二中门口会有一段排行，而且呢在第二人民医院的这里呢，在二医院的从西宁一路与我们的环城北路一直到西宁一路与珍珠路，在这一段上都会有一段排行的距离，特别是汇聚在亚洲广场门口的这个红绿灯路口，如果您是要继续直行往沿江大道的话，可能在这一段您还需要等待四到五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并且目前我们可以看到从西宁区往沿江方向的车流还是在不断的增加的，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要小心慢行。视角再来关注到中央大街，目前呢如果您是在川汉路，也就是在中央大街的往西宁一路方向行驶的话，从我们的川汉二路与中央大街的交汇处一直到川汉路与中央与西宁一路的交汇处，这里在这一整段上都会有比较明显的排行了。由于我们的道路施工的影响，所以说在川汉一路上行驶时，您可能出不到我们的这个宜宁大道上，所以说您如果选择我们的中央大街上行驶的时候，请您一定要注意在从川汉二路到我们的川汉路以及进入到我们的西宁一路，在这一段上都要请您小心慢行。再来关注到五家港，目前呢在五家港各个主干道上其实整体上的排行都没有比较明显的压力，但是如果您是在

0: 形式让垃圾分类宣传真正走进群众身边，融入日常生活。开馆以来，已接待多批次市民参观学习，收获了市民的一致好评。
1: 同时呢，不少周边的居民也纷纷表示已

0: 是否符合啊当下大家能够快速安全的通过啊这样一个标准，可能还要稍微等一下。目前了解到的情况是 G348 这边呢暂时还没有解除管制，但是好消息是我们的三峡中央公路呢双向已经是可以来正常通行了。可能稍早有朋友在问到的时候还没有了解到最新的情况啊，昨天是半幅通行，就是说从大象溪检查站这边可以往城区往冯家湾这边走。可能有些朋友就关心说，那我从宜昌怎么往三峡这个方向呢？那我们了解到最新的情况，就是在昨天晚上9点钟开始啊，三峡专用公路呢已经是双向能够正常通行了。但是大家要注意一下，你上行线在走到这个18+9这个地方，18公里+9米处的时候，这个区域可能上行线还会有一个封闭，包括下行线这样一个双向通行，可能会有一个怎么说呢，一个变道的一个过程啊。另外上行线如果大家等到天柱山隧道的时候，这边是暂时没有照明的，所以过往的车辆还是注意一下，要及时的打开车灯，谨慎驾驶，减速慢行。这是三峡专用公路通行当中需要提醒大家的一个点啊。
1: 是的，其实说完了路况之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平时的时候可能在内容平台上是不是也会搜到什么，像什么小红书上搜啊 G348 下雨之后还能不能走，可能大家更多的关注这些信息都也不再是百度了。其实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宜昌交通广播公众号啊，我们会出到一些视频讲解一下在暴雨过后哪些路呢既临时管控了，而哪些路是已经可以开放通行了，在我们视频号中都有为大家分享。
0: 是的，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宜昌交通广播的这个内容平台，
1: 是的，
0: 包括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啊，我们的内容平台呢给大家推送的那绝对是保真的啊。
1: 是的，一定是真的，而且还是第一时间的
0: 啊，第一手的消息啊。
1: 是的
0: 啊，我们再来和大家分析一下为什么现在大家都不爱用一些搜索引擎网站了呢？其实从技术层面上来说啊，就是会有一个概念叫做经验参照。怎么说呢，就是简单来说就是年轻人搜索的目的变了，他们不再是为了只是寻找一个标准答案，而是在寻找别人的真实体验来作为自己的行动参照啊。
1: 是的，
0: 这个是找答案和找体验，我觉得这两者还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区别的。
1: 是的，而且你可以找到他们区别在哪儿呢，就是比如说我们以前可能在百度上就搜像北京三天怎么玩出来，就是各种旅游网站的专业的模板啊，就是千篇一律的东西，可能什么天坛、故宫等等等等。但是如果你在小红书搜同样的内容呢，就是成千上万个普通人分享的自己的亲身经历，比如说哪家胡同里的炸酱面最好吃，哪个景点下午4点拍照光线最好，哪家酒店的隔音又不太好千万别订等等等等。其实你可以发现这种细枝末节的东西反而是我们在旅客出行选择的时候最需要关注的。
0: 对，我觉得其实通俗一点来说，就是你在一些搜索网站上搜出来的算是官方说明书，但是可能你在其他的内容平台上找到的就是用户真实测评，前者可能是告诉你应该怎么做，后者是告诉你哎，别人实际上是怎么做的，感觉怎么样，怎么做更好，怎么做不好，是吧？其实相比以前啊，我会就是会看一些种草视频，现在其实我更爱看一些拔草视频。
1: 是的，
0: 它的内容会有反转。
1: 对，种草视频又相当于有点广告的性质了。而且呢，其实很多人都说我们现在正在做的就是把以前我们这种用工具搜索的理性转变为鲜艳一点的经验感知的偏移。我们现在年轻人也不再满足于抽象的知识，他们想要的是可感知可模仿的经验形态。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很多人就会搜什么怎么做 PPT 啊，怎么写周报，在小红书上面搜来搜去，他们要的其实不是 PPT 的操作教程，而是别人做出来的是什么样的，周报是怎么写的，这一点对他们来说很重要。
0: 其实我觉得真的就是我们不停地在说的这个经验想象啊。就是说年轻人他可能在浏览别人的分享的时候呢，会自动的把那些经验啊翻译成如果说我自己会去做啊，会是什么样的啊，从而形成一个特定的生活情境的预期和判断。
1: 这其实不是简单的信息获取啊，这就是一种虚拟的体验。就看了别人的旅行 vlog 之后，就好像自己也得去拍一趟；看了别人的装修日记之后，好像自己也得去经历一遍装修。这种自己边体验边想象的方式，可能正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思考的方式。
0: 而你会发现，现在内容平台它在接入到这个 AI 大数据之后，会更加智能、更加好用。
1: 是的，
0: 它包括可能你在搜索的同时，它都会给你总结出在这个平台上用户的一些经验对比。比如说我昨天就在这个某书平台上搜了一个，我说什么和什么相比哪个更好， 他就直接给我出

0: 出了一个，我们这个平台上可能大概82%的用户会去推荐我前者啊。啊，我当时觉得，哎，这个还挺好的，免得我一个一个再去搜，他可能对他自己平台上的数据就会有一个通过 AI 的一个大数据的归纳和总结，哎，让我能够一目的了然，看到大家在测评这两个产品的时候，哎，到底这个东西好在哪儿，那个东西不好在哪儿啊？
1: 是的，
0: 非常直观的一个对比和比较啊。
1: 而他把很多东西都客制化了，就比如说你要干个什么事儿，搜个什么东西，他都会根据你的个人情况，甚至是你的搜索情况来想象你是个什么样的人，然后根据你是什么样的人去定制一些怎么样做，同时还会加上 AI 分析。我觉得这几点可能是我们现在内容平台做的比搜索引擎更好的一点地方。
0: 所以说我们自己本身的这种搜索行为是从主动提问变成了场景触发，也许你刷着刷着就看到感兴趣的内容了，顺手可能就搜起来了，所以说你在这种内容平台让你驻足停留的时间就会越来越长。因为搜索它不是一个独立的行为，只是打几个字输入几个词儿就好了，而是把它融入到了我们的日常的浏览和互动当中，这种无痛式的情景化的搜索体验其实也会让年轻人或者是让现代的人吧越来越依赖这些平台啊。所以说关于今天的话题，大家可以持续跟我们分享一下啊。跟大家聊到的是我们现在在遇到问题是会用到一些类似于像知乎啊、小红书、抖音这样的平台换着搜索，但是为什么大家都不再用类似于百度一下这样的搜索引擎了呢？你的理由是什么？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宜鸿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3: 戴上安全帽啊！
2: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4: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2: 出发前的第一步，
5: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2: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6: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2: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

0: 意人生，单曲循环。
1: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些帅气的女歌手。杨乃文的《静止》虽然是翻唱自大张伟，但是杨乃文的演绎更是充满了洒脱和率性，让这首歌从内地迅速地火到了中国台湾。惜字如金千年冷漠里的她，18年前以 Silence 夺得金曲奖最佳女歌手的时候，上台只说了6个字，谢谢大家，谢谢，潇洒的让人想要尖叫。而杨乃文也凭借这6个字荣获了金曲奖历史上最简短获奖感言的桂冠。

0: 声，单曲循环。
1: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0: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1: 然后呢？
0: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些非常帅气的女歌手，她们往往拥有更多的女歌迷。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于李宇春的《西门少年》，这首歌是由李宇春自己来创作，罕见地披露了她的成长历程。不管是爬墙、打电玩、拿算盘当滑板，从小就这么淘气的春春，肯定想不到十几年之后，在全中国一场声势浩大的选秀比赛上，开启了自己不一样的人生。当然，李宇春这些年不光负责了帅气，在音乐创作上也着实走出了属于自己的一条道路。西门少年的音乐，相信很多人不管听多少遍，都会觉得又燃又感动吧。
4: 那就从这座城市的西门开始，有一条该沿少年们曾奔跑摔流血不止，红色大门外杂乱无序的野草种子，是我耳濡目染到最原始记忆的性子，未能经历时间洗礼的骄傲之子，他远远读懂青春不死那一首诗，灰头土脸狂奔涌不知疲惫的日子，妈和爸狠狠闪过屁股上几棍子。

热血少年都是有力不从心的时候，说真的也想过放弃吧，独自一人坚持，毕竟举步维艰呢、啊、这些都是你也有过的想法吧，但我知道你绝不可能妥协吧，虽然不同样子不同身世的追梦的初心一致，我就是你心底绝不跪地求饶的倔强分子，我已准备好踏上下一个新的征程，我会不懈战斗直至生命最后一程，狂风暴雨电闪雷鸣或者喝彩声，独奏震耳欲聋的英雄交响永远精神，我要用最

0: 创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都是一些非常帅气的女歌手，而接下来这位窦靖童，她不仅帅气也相当的可爱。2015年的理想音乐节可以算得上是窦靖童的首秀舞台，当时的六首歌演唱完毕之后，一夜之间更多的人认识了这个当时还只有18岁的新人。细腻迷幻的声线和率性独特的台风，真是谁看了谁入迷。记得第一次看舞台上窦靖童表演的时候，最吸引人的是他的眼睛，清澈柔和却充满坚定。我想这也是他为什么如此受欢迎的魅力之一吧。除去舞台的魅力，窦靖童能拥有万千迷妹，更重要的还是他的随意率性。无论外界不自觉地在他身上加了多少光环，他自己依然过着自己率性的生活，做着自己想做的音乐，如此淡然自在，更是太多同龄人难以企及的心智，难怪他拥有那么多的歌迷。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些非常帅气的女歌手。那要说到帅气的鼻祖，还得追溯到梅艳芳时代。她的帅气是刻在骨子里的，放到如今也是绝对可以碾压许多男歌手的。她的男装扮相数一数二，无论是钟无艳还是爱君如梦，只要她一出场，英气逼人，霸气侧漏。平日里梅艳芳的装扮也很多是中性风，但是却不失女性的妩媚。那个时候不光是在影视剧上，舞台上的梅艳芳也经常会有男装的扮相，惹得女粉丝们尖叫不已。那个年代最帅气的女歌手非梅姑莫属了。这首《似水流年》当时的专辑封面就是一身灰色的风衣，搭配着大大的墨镜。如果你看过当年十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的表演视频，你会发现她真的是全程酷到没朋友。无论是台风、舞蹈、演唱，当时的梅艳芳堪称完美。直到今天，人们依然会怀念，就不难想象她的魅力在人们心中的地位。我们也会时常怀念她。

0: 换一人生，单曲循环。
1: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些帅气的女歌手。那最后我要说的是一位民谣女歌手陈丽，她的音乐风格清新自然，旋律优美动听，给人一种宁静和舒适的感觉。陈丽的嗓音清澈纯净，她的代表作《奇妙能力歌》以独特的曲风和歌词，展现了她的音乐才华和独特的魅力。

0: 出。
1: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2: Happy birthday to you.
3: Happy birthday. 我来到你的城市。
4: 真的是你。
3: 如果你来时
4: 你怎么来了？
1: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5: 我喜欢你，
1: 所以我陪伴你。
3: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6: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5: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7: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8: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些非常帅气的女歌手，她们往往拥有更多的女歌迷。可以说近些年来中性风的女歌手比比皆是。其实在我看来，那些让女歌迷着迷的重点并不是单纯的雌雄难辨的声音或者是外形，而是独具一格的舞台风格和真实的个人魅力。所谓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好听的歌声和内在魅力才是万里挑一。这里是单曲循环，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那些帅气的女歌手。

0: 单曲循环。
1: 书里总爱写到喜出望外的傍晚，
2: 孟蔚的声音用甜美、醇厚、空灵、圆润来形容似乎都不太贴切，她的声音有一种独特的气质，时而个性洒脱，时而性感撩人，时而散发着成熟的韵味。在这首浪漫的情歌《慢慢喜欢你》当中，孟蔚唱出的是一段成熟温婉的爱情。今天节目当中要和你分享的是《慢慢喜欢你》最治愈的四个版本。

0: 单曲循环。
1: 莫文蔚嫁给了自己的初恋，这是许多人都会幻想的一件事情，但是她完成了这个心愿，辗转了人生的许多个路口，也让这首歌曲更加平添了一种经历过轰轰烈烈之后的成长。莫文蔚成熟的都市女生，让这首歌充满了成年人的浪漫。也许幸福就是一场回归，中间会有等待，有暂别，有错过，但是兜兜转转，属于自己的终究会回来。如果说莫文蔚唱的是初恋十几年后长成的样子，那徐佳莹的翻唱就是初恋最开始的样子。她用一种小女生的口吻，细语缱绻，缠绵反侧，像是一封甜蜜羞涩的情书，一字一句之中都充满了温柔，听一遍就能让人的耳朵融化。这场在音乐综艺节目上的翻唱也成为网上口碑最好的翻唱版本，值得大家单曲循环。
0: 单曲循环。

0: 单曲循环。
1: 细腻的歌词，缓慢的节奏，轻柔的曲风，让慢慢喜欢你这首歌曲成为许多女歌手爱不释手的那一首。如果让男生来翻唱，又会是什么样的感觉呢？在中国好声音的舞台上，赵家豪有一版翻唱，前半段低声倾诉，后半段深情告白，他唱出了男生面对喜欢的人时展现出的柔情的一面。

年少的时候幻想爱情是天花乱坠的，可是当真正尝过爱情的滋味，也许还是慢慢喜欢你来得更加美好。节目最后要听到的，除了赵家豪这个版本，还有阿卡贝拉的版本，那你会更喜欢哪一个版本呢？单曲循环，慢慢喜欢你。

0: 白色。
1: 买房贷款去哪里？
2: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3: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2: 宜昌公积金中心携程为您服务。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2: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5: 我给你自由。
2: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如果的事。

曲，电视剧《人间至味》是秦欢的主题曲。这首《无名之辈》算是他唱过的作品当中，我认为近几年来讲最出名的一首了。下一首歌继续来听梁咏琪《天使与海豚》。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泛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谭咏麟的一生中最爱。

继续来陪伴到各位，我是小文景。昨天我清理了一下自己的车载音乐，我发现无论你多么爱国外的一些音乐品类，比如说 Bossa Nova、 爵士、 Soul 或者是 Blues 民谣等等，但终归他们还是比不上和你青春的时期共度时光的那些普通话歌曲，比如说刘若英的歌、梁静茹的歌、谢霆锋的歌、 Twins 的歌、周杰伦的歌、蔡依林的歌，他们等等，很多歌都是被我删掉了之后又重新下载又放在里面，于是积少成多，我发现里面竟然凑齐了刘若英的一张专辑。今天就来听她的一首歌《成全》。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张杰的《仰望星空》，他的歌有一种很神奇的力量，无论是悲伤还是快活，关于美好还是现实，你总可以在他声音当中听到一种坚持，一种来自正能量的光圈。而张杰的歌也是很难唱，不酷玩摇滚乐的爷们儿，说到要挑战张杰的歌都是摇头拒绝，说key 太高太炫，摇滚嗓驾驭不住。好吧，这也许也是张杰可以在乐坛一直立足的原因，他的歌路实在是很难找到另外一个人来取代。我是小文静，下一位也是曾经的摇滚金属达人庾澄庆，情非得已。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暖气范玮琪1: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接下来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赵咏华《听我唱这首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1: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想成为技术能手，行业栋梁吗？来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国家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49个热门专业，首批5个本科招生专业，专业连读畅通无忧，产教融合，订单培养，毕业去向落实 96% 以上。 8853-399 8853-339 8853-388。
2: 自称老板要打款，多方核实谨慎转，刷单兼职骗术多，10个客服10个托，内幕消息炒股票全是骗子设的套，网上办案莫相信，安全账户是骗局，网络诈骗不难防，不贪不信不转账。
0: 提醒您，反网络诈骗自己谨防上当，也要提醒家人。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 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
3: FM95.6兆赫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4: 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5: 非常好看。

0: 看我们拍了好多。
1: 我现在把花美了，我就写到用一个高玩
2: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3: 双休节、法定节假日，
4: 民生直通车。
5: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4: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6: 月亮挂在这个地方啊，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4: 各位听众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播叶子。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要闻聚焦将播出校印防灾责任人3657人，84支救援力量严阵以待。全省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责任制考核结果揭晓，宜昌连续11年获评优秀等次。拼豆玩具新规落地，按年龄分级管理，选对材质，快乐手工，安全莫拼凑。全民健身日来临，市游泳馆300个免费名额等您来领。今天的新政速享将关注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国家标准发布。今天的热点快评您将听到人民锐评，垃圾不够烧还有必要垃圾分类吗？以下时间首先进入今天的要闻聚焦。
2: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4: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2: 十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4: 8月4号以来，宜昌点军夷陵西部、秭归东部、长阳东部及五峰等地遭遇暴雨到大暴雨袭击，全市其他地区以分散性中雨到大雨为主。针对本轮强降雨天气，全市上下高度重视，闻讯而动。市委市政府迅速部署防范应对工作，坚决践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压实各级防汛责任，全力开展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据统计，8月4号8点至5号8点，全市共有35个乡镇街道累计雨量超过50毫米，其中17个乡镇街道累计雨量超过100毫米，达到大暴雨级别。最大累计雨量出现在夷陵区乐天西镇，达231.7毫米，最大小时雨强高达79.4毫米。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高度重视。受持续强降雨影响，三峡专用公路部分路段出现险情，为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该路段于2026年8月4号17点实施临时交通管制。截至目前，经相关部门全力抢修，该路段部分险情已处置完毕，部分路段可满足社会车辆正常通行。自2026年8月5号10点起调整临时交通管制措施，恢复部分路段通行。调整管制路段为三峡专用公路大象溪检查站至冯家湾检查站。三峡专用公路大象溪检查站至冯家湾检查站往城区方向管制解除，恢复单向通行。三峡专用公路冯家湾检查站至大象溪检查站往坝区方向封闭管制，禁止车辆通行。虽然以上部分道路已恢复正常通行，但汛期天气多变，请广大驾驶员途经以上路段时减速慢行，谨慎驾驶，观察通行，遵守交通法规，听从现场管理人员指挥，安全文明出行。此前受持续强降雨影响， S48 张太高速部分路段出现险情，为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该路段于2026年8月4号17点起实施临时交通管制。截至目前，经相关部门全力抢修，该路段险情已处置完毕，受影响路段道路可满足社会车辆正常通行，自2026年8月5号9点起正式解除临时交通管制，恢复正常通行。解除管制路段为 S48 张太高速三峡大瀑布收费站至太平溪收费站段。虽然以上道路已恢复正常通行，但汛期天气多变，请广大驾驶员途经以上路段时减速慢行，谨慎驾驶，观察通行，遵守交通法规，听从现场管理人员的指挥。

昨天记者从市发改委了解到，全省2025年度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责任制考核结果近日揭晓，宜昌市获评优秀等次，这是我市连续11年获评优秀等次。近年来，我市严格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健全高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2: 荷塘青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4: 伙伴落水不硬拉，
5: 快喊大人来帮忙。
6: 大人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五点六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2: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1: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有人说，阅读是向内的探索，而表达则是向外的生长。那当你读到一段触动人心的文字，是不是也会想过用自己的声音把它读出来，分享给更多的人？那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始终相信好的内容值得被听见，好的声音也更值得被呵护。如果说您的孩子正处在4到14岁之间，热爱表达，喜欢朗读，那么我想向您发出一份真诚的邀请，欢迎他们加入我们的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如果想为孩子打开这一扇学习语言艺术的窗，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也可以直接拨打686-6200-99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如果用一种花来代表夏天，那多半就是荷花了。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就是专

0: 属于夏日的景象，而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是专属荷花的高洁礼赞。绿意盎然的荷叶，粉白相间的荷花，看了就会让人觉得平心静气，所以也难怪成了古人萧夏的最爱之一。而在当代作家笔下，也是一道让人由身到心清凉通透的美景。所以我们今天要读的第一篇文字，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课文，来自于朱自清的《荷塘月色》。
1: 这几天心里颇不宁静，今晚在院子里坐着乘凉，忽然想起日日走过的荷塘，在这满月的光里，总该另有一番样子吧。月亮渐渐地升高了，墙外马路上孩子们的欢笑已经听不见了，妻在屋里拍着润儿，迷迷糊糊地哼着眠歌，我悄悄地披了大衫，带上门出去。沿着荷塘是一条曲折的小梅泄路，这是一条幽僻的路，白天也少人走，夜晚更加寂寞。荷塘四面长着许多树，蓊蓊郁郁的，路的一旁是些杨柳和一些不知道名字的树。没有月光的晚上，这路上阴森森的，有些怕人，今晚却很好，虽然月光也还是淡淡的。路上只我一个人，背着手踱着，这一片天地好像是我的，我也像超出了平常的自己，到了另一世界里。我爱热闹，也爱冷静，爱群居，也爱独处。像今晚上一个人在这苍茫的月下，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可以不想，便觉是个自由的人。白天里一定要做的事，一定要说的话，现在都可不理，这是独处的妙处。我且受用这无边的荷香月色好了。曲曲折折的荷塘上面，迷望的是甜甜的叶子，叶子出水很高，像亭亭的舞女的裙，层层的叶子中间零星的点缀着些白花，有袅娜的开着的，有羞涩的打着朵的，正如一粒粒的明珠，又如碧天里的星星，又如刚出浴的美人。微风过处，送来缕缕清香，仿佛远处高楼上渺茫的歌声似的。这时候，叶子与花也有一丝的颤动，像闪电般霎时传过荷塘的那边去了。叶子本是肩并肩密密地挨着，这便宛然有了一道银碧的波痕。叶子底下是默默的流水，遮住了，不能见一些颜色，而叶子却更见风致了。月光如流水一般，静静地泻在这一片叶子和花上。薄薄的轻雾浮起在荷塘里，叶子和花仿佛在牛乳中洗过一样，又像笼着轻纱的梦。虽然是满月，天上却有一层淡淡的云，所以不能朗照，但我以为这恰是到了好处。酣眠固不可少，小睡也别有风味的。月光是隔了树照过来的，高处丛生的灌木落下参差的斑驳的黑影，俏冷冷如鬼一般，弯弯的杨柳的稀疏的倩影，却又像是画在荷叶上。 塘中的月色并不均匀。

但光与影有着和谐的旋律，如梵阿灵上奏着的名曲。荷塘的四面远远近近，高高低低都是树，而杨柳最多，这些树将一片荷塘重重围住，只在小路一旁露着几段空隙，像是特为月光留下的。树色一粒时阴阴的，乍看像一团烟雾，但杨柳的风姿便在烟雾里也变得出。树梢上隐隐约约的是一带远山，只有些大意罢了。树缝里也露着一两点路灯光，没精打采的，是可睡人的眼。这时候最热闹的要数树上的蝉声与水里的蛙声，但热闹是他们的，我什么也没有。

突然想起采莲的事情来了。采莲是江南的旧俗，似乎很早就有，而六朝时为盛。从诗歌里可以约略知道，采莲的是少年的女子，他们是荡着小船，唱着艳歌去的。采莲人不用说很多，还有看莲的人。那是一个热闹的季节，也是一个风流的季节。梁元帝《采莲赋》里说得好：“于是妖童元女，荡舟心许，一首徐回，兼传与悲。棹将移而藻挂，船欲动而平开。而其纤腰束素，千岩固步，夏始春雨，叶嫩花初，恐沾裳而浅笑，为轻船而敛居。”可见当时西游的光景了。这真是有趣的事，可惜我们现在早已无福消受了。于是又记起西洲曲里的曲子：“采莲南塘秋，莲花过人头，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今晚若有采莲人，这儿的莲花也算得过人头了，只不见一些流水的影子是不行的。这令我到底惦着江南了。这样想着，猛一抬头，不觉已是自己的门前。轻轻地推门进去，什么声息也没有。妻已睡熟好久了。

0: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0: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1: 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酷暑难耐时，一池的荷花可能就是最好的消暑利器。所以在朱自清先生的文字当中，我们也仿佛躺在荷花池边，任凉风轻拂肌肤，无边自在。那些白日里的烦闷也会随着荷叶的沉浮洗涤飘散，无踪无影了。有人熬着苦夏，想尽办法消暑纳凉，但是有人却爱着夏日晴朗，热情骄阳。接下来我们一起读夏天也是好天气。
2: 整个黄梅季节都是潮唧唧黏糊糊，暗沉沉的天空泛出热烘烘的黄光，晃得人头晕目眩。太阳被闷在厚密的云层里，拼命挣扎着想舒一口大气。然后有一天，砰的一声，天空裂了，太阳蹦穿了乌云，夏天来了。心刚刚放下一半儿，那口憋在胸腔里许久的叹息未及发出，便兀自燃烧成一股热浪。人似一团发酵的面粉，外烘内烤成一枚圆鼓鼓的面包，喷涌而出的汗珠就是这面团蒸发的水汽。偶有一丝清风擦过，必是裹挟着沸腾，让你冲动的沉默，沉默的疯狂，疯狂的无聊。一天又一天，太阳不肯回家去，而你在阳光下渺小，在汗水中绝望，在绝望中超脱。这样的时刻是一种别样的生活，你的思维，你的渴望，你的生活全都脱离了往日轨道。往日很多必不可少的事物都变成了多余。这样的时刻，因为远离世俗，你会感受到一些匆匆忙忙、实实在在中难以领略的滋味，听来全不着边际。这样的时刻，会有一个小女孩扬起双眉，唱着童音说：我喜欢夏天，因为可以穿花裙子。这样的时刻，会有一个小男孩昂起头颅，扮作男子汉说：我喜欢不做准备就扑通一声跳入清凉的水池。长大了的人可以有个借口，放下该做的工作，找个通风僻静的地方，架一张竹藤凉椅，半躺半卧，双眼微睁，超然的看世界，超然的看自己。一集往昔的风云厮杀，唇边掀起一抹自嘲，何苦来哉？这一声心语，为人生送来几许清爽，几许快慰。或者随手拈出一本早已翻过几十遍的书，《亲 轻轻地翻，闲闲地逡巡，似看非看之际，会发现一篇美文蓦然亮在你的眼底。风花雪月，世事沧桑，早已熟稔的文字，在这炎热的绝望中，常常会弹出一曲别有的风情，生发出人间的妙音真谛。春夏秋冬，四季的旋律各有不同，而夏天就是这样的一串音符，这样的一处世外人间，让你在躁动中获得一份自省的宁静，一份化外的智慧和实实在在的

作家雷蒙德·卡佛说，凉爽的夏夜，窗户开敞，灯亮着，水果在碗中，爱人的头伏在我的肩上，这是一天中最愉悦的时刻。文人有文人的雅致和情趣，素人有素人的便利和欢喜，就像有人不堪苦炎热，有人却最爱夏日长。世间万物万事最重要的就是找到自己的小确幸，然后以自己的方式不后悔地生活着。节目尾声依然要诚挚地向您推荐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如果你想为自己的孩子打开一扇学习语言艺术的窗，或者愿意陪伴他在朗读与表达中自信成长，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而每一份喜爱也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那我们下期再会。

0: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1: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0: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1: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2: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3: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4: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5: 寻宝护宝藏宝，
4: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5: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4: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5: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6: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啊，让我们来继续说一说国宝绘画《虢国夫人游春图》。下面呢，我们就请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
7: 公元1126年年初，60000金兵进军汴梁城。虽然当时北宋王朝号称有200000大军保护皇城，但是朝廷内部战和难定，人心涣散。当金兵攻入汴梁城的时候，城池顷刻沦陷，北宋也随之土崩瓦解了。此时皇宫珍藏的名贵字画成了金兵抢夺的重点，他们将整个内府里里外外搜查了一遍，见宝就抢，是见画就拿。顿时宋徽宗苦心收藏的书画珍玩被一抢而空。作为金国皇帝的战利品，宋徽宗和儿子宋钦宗一起被金兵俘虏到了北方，皇宫里成箱成箱的藏画也被金兵装上马车，虢国夫人游春图的珍品和摹本也一同夹杂在其中。从此这幅名画开始了他颠沛流离的生涯。就这样，虢国夫人游春图被带到了当时金国的中都，也就是现在的北京。虽说这是一幅稀世名画，可对于金国的皇帝来说，它也只是众多战利品中的一件，当时并没有引起太多的注意，所以一直被束之高阁，无人问津。但是到了公元1197年，虢国夫人游春图却意外地引起了一个人的注意，这位就是金国第六位皇帝金章宗完颜景。这位自小生长在金朝盛世的皇帝十分崇尚汉族的书画艺术，特别是对于宋徽宗一手瘦金体书法那是尤为的推崇。据说有一天，金章宗完颜景在皇宫御花园里赏花踏春，看着眼前的明媚春光，完颜景不禁诗兴大发，随即命人准备好笔纸墨砚。正当他要挥毫下笔的时候，游春图三个字忽然从他脑子里闪现出来了。原来这完颜景在没登基之前就查阅过皇宫藏画库里的大量珍藏的名人字画，记得其中有一幅虢国夫人游春图尤为珍贵。想到这儿，完颜景马上命人将虢国夫人游春图拿来。当画的真迹和摹本被同时摆在桌案上的时候，完颜景当即就被栩栩如生的画面吸引住了。看完画以后，他还意犹未尽，于是又提笔以瘦金体书法在摹本的卷首题写了"天水摹虢国夫人游春图"一行字儿。" 天水是宋徽宗的郡号，所谓的天水魔国国夫人游春图，意思是说天水时代宋徽宗皇帝命人临摹的国国夫人游春图。写完了题跋以后，完颜景命人好好保管此画，并不时地拿出来欣赏一下。可好景又不长，几年以后金人的皇族发生了内讧，国家由盛转衰。在动乱的年代，国国夫人游春图的真迹已不知去向，而流传至今，人们看到的只是宋徽宗当年让翰林画院临摹的一幅。那么这幅摹本又是怎么被流传下来的呢？
5: 在梵高的星空下，岁月流转，
4: 在达芬奇的神秘中，时空穿梭，
5: 在景泰蓝的瑰丽中，繁华毕现，
4: 在和田玉的晶莹里，光芒万丈，
5: 珍宝传奇。
7: 公元1126年，北宋灭亡。一年以后，宋徽宗的第九个儿子赵构，宋高宗，在南方建立了南宋政权。时光匆匆，一晃又是90多年。到了公元1225年，宋理宗赵昀继位之时，南宋已是内忧外患，腐朽没落了。当时朝廷中有一位权臣叫做贾似道，是一个欺下媚上、误国误民的人。因为他的姐姐贾妃深受理宗赵昀的宠爱，凭借着这层裙带关系，封官进爵，权倾一时。撇去为人不说，贾似道算得上是南宋时期的一个大收藏家，他利用手中的权势到处搜刮奇珍异宝，并且还在都城杭州西湖边上的阁岭建造了一座多宝阁，以供摆放和玩赏宝物之用。据说有这么一天，贾似道正在府中休息，忽然家丁禀报说有客人来访，想到又是属下要溜须拍马上门送礼，贾似道便很不以为然，只吩咐家丁将来客安排到偏厅等候。访客是一位县官，来这儿确实也是为了送礼，不过这次他的到访却为贾似道的多宝阁又增添了一件无价之宝。俩人一见面，一阵寒暄之后，只见县官拿出了一盒画轴放在桌上。本就无心会客的贾似道随意翻开一看，顿时就愣住了，这不就是被金人掠去近百年的国国夫人游春图吗？怎么会在这儿呢？原来金国战乱的时候，国国夫人游春图被人带出了皇宫，国宝一路南下，渡过长江，到了南宋国境。后来一个人看到了此画，便把它买下来了，这个人就是造访贾似道的这位县官。面对稀世名画，贾似道开始坐立不安了，敷衍了县官几句就匆忙送客，赶快回到房间。他关上门，吩咐任何人都不得打扰，一个人细细地端详起这画来。虽然以前没见过国国夫人游春图的真迹，但贾似道从卷首留下的一行字中断定，这幅画应当属于宋徽宗时期临摹的副本。不过这并不影响此画的价值，虽然为摹本，画中构图确实气脉连贯，不失情趣，而且人物表情生动，栩栩如生，笔法相当的细腻，通览整幅画卷，设色华艳明净，真实地再现了唐朝仕女人物画的高超水平。
8: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9: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啊，让我们来继续说一说国宝绘画《虢国夫人游春图》。下面呢，我们就请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想到自己

轮回呀。可是贾似道没想到的是，这世事轮回不久就在他自己身上应验了。公元1275年，贾似道以三朝元老的身份上表出师。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
1: 洞察城市变迁。
2: 我的妈妈是个两面人，周末回家的时候，她总是大手大脚准备一切我爱吃的东西，从不在乎花多少钱。
3: 妈今天做的都是你爱吃的，多吃点啊。
2: 可当我不在她身边，她又会变得非常节俭，只是吃饱就好。
4: 我的爸爸是个两面人，多年的关节炎让他上楼梯都显得很吃力。
5: 哎呦，不行了。
4: 可是当我放假回家，他去车站接我，总是一把抓过重重的行李，
6: 哎呦，
4: 跑前跑后，
6: 女儿回来了，
4: 健步如飞。来来
6: 来，把东西给我，我拿我拿。
7: 父母的另一面，你看到了吗？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8: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9: 各位好，我是丹丹。
8: 哎，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如何度过苦夏啊，
9: 是的，
8: 这个话题。
9: 嗯，
8: 那我们也聊到了很多的方式方法。其实中暑的这种原因包括种类有很多，大家也不要盲目的去用药。当然遇到这样的情况，大家还是要自己有一些应急的处置措施啊，来应对这样的特殊的情况。
9: 是，对。
8: 如果大家有什么关于如何度过苦夏自己的一些想法，包括一些问题，都可以来跟我们互动。
9: 今天呢，我们请来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药学部主任医师高燕京医师来跟大家讲一讲。说到了这个大家中暑其实也分两种，
8: 没错，
9: 这个不一样用药，就讲到了这个藿香正。

0: 正气，我觉得藿香正气是一个大家庭。
1: 对，
0: 我们比较常说的这个藿香正气水里面好像还有酒精是吧？
1: 那藿香正气水有，而且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这回啊就是好多的，就是说像感冒。到那个特别是在冬天的时候湿寒疫的时候它也会用到藿香正气水，
0: 对，
1: 因为藿香正气水它本身它有抗菌的作用，它有抗病毒的作用，另外呢它燥湿，另外呢它是性是热的，所以我现在要讲到的就是在夏天的时候，因为现在的情况下呢很多人实际上在夏天的时候咱们反而招的是寒凉之气，第一冷饮冰箱打开冰激凌
2: 是
1: 凉水太多了啊，另外呢就是空调，空调这个开的这个一个是温度，有的这个男孩子能开到20度啊，
2: 甚至16度啊，
1: 煞凉，这个晚上睡觉你还得盖上那个棉被啊，是吧？另外呢就是说大家说起来我也碰到了，说那我吃烧烤吧，你知道我这烧烤里头我家里调料是热的呀，
2: 辛辣的，
1: 我说你肯定在那儿还自脖子汗流在那吃烧烤的时候，你肯定不是拿那个串，不止拿那串，你右手一定是一箱一箱的那个
2: 冰啤酒
0: 对，
1: 冰
0: 可乐冰啤酒，冰
1: 可乐你这喝下去以后整个其实对咱们的胃都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伤害的，你想你这边那么寒，那边那么凉啊，这边这么
2: 热
1: 吃下去冷热交替 啊这种情况下呢咱们出现的就是咱们像在刚才咱们谈到的像你一样出现的，像林黛玉一样出现的是受了寒凉，你一旦受了寒凉以后大家想到咱们的毛孔就闭塞了，因为夏天的时候咱们毛孔实际上是开的，咱们经常出汗嘛，是吧，这个时候你在毛孔开的情况下一阵凉风，这个时候你受的伤害比如冬天不亚于冬天，因为冬天咱们整个是收缩状态的，所以就是说寒风过来以后你整个收缩的它不会直接侵入到咱们的内脏，而夏天咱们是敞开的，一阵你觉得好像特别舒服的凉风就能一下侵入你的内脏，这个时候咱们就需要用一些辛温的东西去把这个咱们的毛孔重新打开，让咱们的热散出去，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实际上藿香正气水这个药咱们在唐朝的时候就出现了啊，孙思邈的千金一方里就记载这个方子，那么在宋代的时候太平惠民和剂局方里头用的非常多，它有紫苏饮，咱们那阵去那个夏天的时候就开始有紫苏饮，因为那阵去大家都属于什么可以在阴凉潮湿的地方他去避暑去啊，特别是晚上睡觉他会在树下或者水边上置一张床睡一晚上，你看第二天起来完了浑身一点劲儿没有，摸他的身上是冰凉冰凉的，眼睛都睁不开，这是中了这个夏天中了阴暑
2: 啊，
1: 中了这个阴凉潮湿之气，这个时候咱们就需要用这个热的东西去把它这个东西给熏化开，实际上这个就是用的这个藿香，用的是藿香佩兰，但是呢大家要知道啊，刚才像主持人说的咱们里头为什么要加酒精，这真的是一个很现实的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例子。在明朝的时候啊，当时大家知道在云南腾冲那个地方呢，它边外有好多的土司啊，土司它的外族它会欺负咱们的老百姓。那么当时明朝呢就派了10万大军到那儿去啊平定叛乱去了。那么你知道咱们是明朝的时候北方的将士到南方特别是腾冲那个地方是阴潮湿啊，
2: 又闷热呀
1: 、那儿的人到那儿以后枪都拿不动了，热的都中暑了，都没有劲儿了。吃也吃不下去了，也没有劲儿了啊！再加上水土不服，可能拉肚子，根本没有战斗力。那么当时的老百姓也跟他说：“说这个，因为方子传过去了，说你就喝这个紫苏水吧。但是你只要喝的紫苏水，就单纯喝那个水不好喝，非常的不好喝。所以很多人喝完以后也吐。你想，你喝进去以后，没有经过咱们人体的吸收，就吐出去了，就没有效果。这将军也很着急。结果有一次呢，将军也中暑了。”中暑了，就这个他的手下也跟他说你得喝这个，就看着这个东西的将军，你要知道他作为
2: 味道不好，
1: 他必须要以身作则，因为他不喝他自己中暑了他没法再指挥作战呢，于是他这个将军你知道咱们的将军都是爱喝酒的，就他使了什么招啊， 我喝完了这个药以后，我马上喝酒。为什么？他当时的想法是麻醉自己，让自己睡了。
2: 我就不知道这个好不好喝了，
1: 我就不吐了，不吐了。等到醒了以后，我也吸收了，我是不是就好了？他是这种想法啊。其实这个是非常正常的。其实咱们你知道这个华佗当时这个他为什么发现那个发明麻沸散之前，咱们那阵也是要做手术。那阵咱们中医是有外科的，是能做手术的。

0: 但你知道外科手术没有麻药，对于病患来说是多么的痛苦，多么的残忍。那么有一次，华佗就发现说一个醉汉啊，醉喝醉了，摇摇晃晃的就撞到一棵树桩子上了，结果把这个腿给撞折了啊。他去给他做手术，接的时候发现整个，你想他接这个过程他得多疼，可是那个人烂醉如泥啊，他给他接的整个过程中，那人一点感觉都没有。这个地方其实也启发了华佗，所以他开始有一段时间做手术的时候，他就给他喝酒。他喝醉了啊，来做。那么实际上呢，就跟这个将军想法是一样的。结果将军这一睡醒以后，他发现，哎呀，身体爽呀，一身汗出完了以后，脑袋也清醒了，胃口也好了，精神也起来了。然后他就问这大夫说，是不是这个酒反而会增加这个药效？这大夫一想，对呀，因为咱们的紫苏你知道它本身是芳香的啊，它是一些挥发油在里头起到很重要的作用。那么酒其实上也是百药之长，它是馨香走窜的，对吧？它能够带动咱们的这挥发油它窜得更快，那么可以这个尽快的打开毛孔，那么把热放出去，让我们整个身体能够通体舒坦啊。于是从那以后，咱们的藿香正气水也从明代才开始啊，
1: 加入了酒，
0: 就是加入了酒精。
1: 嗯，
0: 那么实际上大家看到藿香正气水，实际上咱们虽然有藿香正气家族啊，有藿香正气的这个冲剂啊，也有藿香正气液啊，这个都还有藿香正气一系列的和胶囊，但是说实话啊，从我跟大家讲的例子，大家明白，如果大家可以接受啊。而且这不属于这个，比如说我要驾驶，大家可以看到藿香正气水那个说明书上写的很清楚，驾驶车辆啊或者机动车什么那个轮船这些或者精密仪器的，
1: 就尽量避免，
0: 是不能喝的，
1: 是
0: 啊，是不能喝的。但是如果刨除之外，它去咱们阴暑的效果是最好的。
2: 嗯，
0: 那么特殊情况下咱们不能使。那么咱们可以选择其他的，
1: 比如说藿香正气的胶囊
0: 啊，藿香正气的冲剂，还有藿香正气它有液，就是咱们一支一支的液，
1: 那个是不含酒精的，
0: 不含酒精的，这个大家看说明书呢都能看得很清楚啊。
2: 对，
0: 另外就是说还得要注意酒驾这个问题啊，这个咱们自己谈一谈。有些人吧，他是知道不能酒驾，但是他知道咱们这藿香正气水有酒精，所以他喝完以后。因为咱们有这个电台到我们这儿来说来了，就是说这个警察检查的时候啊，发现他
1: 查出来了
0: 说喝酒，他说我确实没喝酒，
1: 但是我喝了这藿
0: 香
1: 正气
0: 水，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是我们的说明书上是不允许的。除此之外，比如像榴莲啊、蛋黄派啊，还有一些比如说酒心巧克力，大家都要注意啊，为了自己的安全，为了他人的安全，
2: 好，
0: 在驾驶期间都不能吃的。
2: 也谢谢高医生跟大家做这样提醒啊。其实我们刚刚用了很长的时间跟大家说了一下这个藿香正气的家族，那大家其实也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去选择不同的用药，包括我们一开始提到小朋友，他可能不太能吃这种不能喝酒，那你就可以选择胶囊啊这样的产品。好，那我们来再问一个问题啊，就刚刚提完这个藿香正气，就有朋友提到了这个冬病夏治的事儿啊，一到夏天的时候，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就推荐我啊，说你去贴个这个
1: 三伏贴，
2: 对吧？
0: 对。
2: 但是呢，我说实话，我不敢贴，因为过敏啊。贴完了之后，确实这个皮肤会比较敏感。
0: 有这样的。
2: 那是不是每一个人都需要这个冬病夏治呢？
0: 对，大家要看到这个冬病夏治，这个夏天它用的是什么？实际上用的就是夏季的高温呢。
1: 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3: 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2: 各位好，我是丹丹。
1: 哎，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如何度过苦夏啊这个话题。
0: 其实咱们刚才谈到了，就是不同的人他有不同的体质，那么对于阳虚气虚的人，他到夏天他并不是那么难受，对吧？那么实际上大家想一想，那么我冬天的病是什么？好多咱们冬病夏治实际上是主要是肺为主，因为到冬天这个冷气一吹，这咳嗽啊，牙一咳也不好。那么实际上它很多病实际上就是寒湿之气造成的。那么寒湿之气，大家想一想，如果我在夏天的时候。

0: 借着这个热，借着我这个药，能够把这个身体里头这个寒湿之气给拔出来，那么我到冬天的时候，这个病可能就会好转很多啊。确实有一些人就是因为这个方面的原因，我用这个是有好处的。但是就是说过敏的这个问题呢，咱们首先呢要分两步来说。首先咱们知道这个三伏贴，它本身就是胶布。有一些人大家不是三伏贴的问题啊，咱们哪儿病了或贴这个
1: 就会出现问题，
0: 它本身它就容易过敏。
1: 比如说这膏药贴啊，
0: 对
1: 等等等等，
0: 它本身就是过敏的。大家也知道这个过敏这个东西，特别是现在啊，越来越严重。这个我们特地讲过，为什么？大家吃东西啊，咱们中医早就有一种病叫做离乡病，大家知道吗？就是有些人，就是说他经常在本地生活，他一点事儿没有，那么他远途一走，
1: 去了外地，
0: 不适应，他就容易生病。因为什么？因为咱们对这个环境，周围环境都适应了，那么到那首先水土不服，可能就是我这个
1: 肠胃
0: 的问题。所以你大家看这个，咱们再举《红楼梦》，你看那个探春远嫁的时候，这个王熙凤送他一个大观园的土，说你到那儿要水土不服，你就抓咱们大观园的土撒一点你吃的东西上，效果就能好一点。这个过敏呢，这个属于这个，其实跟咱们水土不服在某些方面是比较像的。那么咱们现在过敏体质为什么越来越多？就是咱们吃的东西，咱们最好吃本地应季的东西啊。因为现在呢，这个经济发展，另外呢条件确实特别好。那么手机一摁，咱们坐在这儿，恨不得世界什么的东西你都能吃。但是你想过没有？它世界长到各地的东西，也许它很好吃，确实很好吃。但是你到那个地方的时候，你的身体可能都不适应，对吧？那么你一定买那边的东西过来。那你吃以后，本身你的身体其实咱们的过敏很长时间就是说，咱们身体里对一些液体的东西，咱们没有接触过的，其实正常情况它可能对身体并没有伤害，但是因为咱们不认识它，咱们就过度的去清除它，那么就会引起过敏。所以就是说，现在因为过敏的人，咱们现在很多药，你看见没有？一说对这个药本身过敏，或者是过敏体质的人都要慎用。他吃的东西都这样，所以就是说，你对于这个胶条，这个本身，如果他过敏，那
1: 尽量
0: 那就不能再用了。当然，咱们这个三伏贴里还是有药的问题，因为咱们这个透皮吸收的有一些药，它是有一些挥发油，它在里头，因为它好透皮吸收嘛，心腔走窜，它可能起这个作用。那么这个油确实也容易本身对药本身过敏。对吧？因为大家除了这个之外，大家知道很正常，咱们见到就是香精，现在有很多香薰，对吧？那么这些香精也会很多人是带是
1: 过敏
0: 的
1: 情况，
0: 对，因为它心腔走窜，它的刺激性也是挺强的。所以如果要是说你本身对这个贴或这个药物过敏，那真的咱们就不能
2: 别用了，
0: 就不要再用了。如果就是说还有就是体质。如果你不是那种体质的，夏天特别是有一些正常体质的，其实我觉得他贴什么，他说我是预防。其实你冬天本身要是没有那种现象，你没有必要去贴啊。因为正常情况大家知道，夏天咱们谈到了苦夏一很大的特点是什么？咱们就爱出汗，对吧？那么咱们爱出汗，这个如果你要被，比如说咱们刚才说的阴暑，就是一阵凉风过来，把你表皮这个毛细血管控制住了。这个时候你马上就觉得不舒服，因为热气散不出去了，对吧？那么如果这个时候你贴一个东西在身体上，它本身对周围的毛孔也是一种风险，
1: 是的，
0: 对吧？那这个时候它透汗不畅通，它本身也是不舒服的，对吧？而且大家夏天要知道，夏天潮气湿气是很重的，那么你看那个比如一些皮肤病汗疱疹这些东西在夏季本身它就是高发的，
1: 就容易出现，
0: 对，它就容易高发，它就处于高敏状态，这个时候你可能稍微刺激一下，它就更容易出现这种现象。所以呢，第一如果你出现了这种现象没关系的，因为咱们也很好处理，你把它这个给它接掉了，然后水泡你看是能吸收吸收，不能吸收那么我们抽出来以后稍微涂一点药它也就能好，也就能好。第一呢，不用很着急，另外呢就看你是不是很适合
1: 是的，
0: 对，
1: 所以说这个三伏贴啊，虽然它是能起到冬病夏治的这样的一个功效的，但
0: 是
1: 不适宜所
0: 有
1: 人使用的哈。
0: 另外呢，还有一些人可能就是比较弱的，当然我也碰到了，因为咱们所有的药，大家也知道，咱们治疗是要有效率的，就是很多药啊，就是最好的药，我们知道的，可能就是说它可能有80%-90%的有效呢，它还会有人。他用这种方法，他也对他还是没有效，
2: 没什么用，
1: 没错。
0: 对，所以呢，就是说你要根据你的具体情况去分析。
2: 对，这事儿没什么可跟风的。
1: 对，比如说就是我家里人啊，他会觉得，哎，我需要。

0: 贴一贴，他就贴了。贴完之后，其实皮肤有一些不良反应、过敏反应，不舒服，但是还继续贴着。
1: 忍着，
0: 所以这个就真的是没必要了。
1: 忍着是不要的，因为有过敏的情况下呢，如果他已经出现泡了，已经出现红肿、热痛这种现象了，就不要忍着。
0: 没错，
2: 对，你发现了他不舒适了，那咱就没这个必要去做这件事情哈。
0: 好，那说完三伏贴，也再想问问高医生啊，因为现在这个雨季对吧？雨季汛期，身体总是感觉闷闷的、潮湿，再加上这个高热，哎，就是闷热的感觉会更加重。有的时候，尽管大家说下雨了，天气凉快了，但是这空调还是会一直开着，对吧？就是这种湿热的感觉会引起，比如说第二天起来腹泻啊、拉肚子啊这种症状，在夏天也是比较多见的。那这些症状该如何去缓解？
1: 这个东西就像咱们具体来谈了，比如咱们这个现在是湿热啊，特别是凉了以后你还开空调，这种情况出现的情况呢，还是属于阴暑状态。这个时候其实真的很好的，比如说现在外面有种苏叶的，就是咱们街那个苏叶，苏叶有三种啊，有的呢是一面是紫的，一面是绿的，就是我们中药一定是用这种，
2: 我最常见的
1: 是
2: 这种
1: 啊，但是也有就是说两边都是青的，或者是两边都是紫的，
0: 是的，
1: 这个食用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大家你看到没有啊，咱们在吃烤肉的时候啊，在做饭的时候，现在就用这个苏叶包着它吃，这是非常有效的啊。那个特别是现在比如说吃烧烤的，大家知道这个紫苏，这个谁给赐的名呢？是华佗赐的啊，华佗赐的名字。因为华佗有一次在海边采药的时候，就发现有一只小水獭吃了一条大鱼，他眼看他吃一个大鱼以后，撑的那个水獭就在这个水里蹦跶啊，就是很难受倒气的那种感觉。当时华佗就在旁边看着，说如果他这撑的不行了，他是有病了，不行，那我就可以把他抓走了。结果过一会儿他就发现可能是这个小水獭的妈妈出来，哎，他就围着这个小水獭转了一圈以后，他就跑到旁边一个草丛里头，衔了几片紫色的叶子。
0: 哎，
1: 他就因为他当时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他就把那叶子就给这个小水獭吃了。小水獭吃完了以后，又晒着肚皮啊，晒着肚皮歇了20分钟，就好了。他就游走了。游走了以后，完了这个花都看得很惊讶。然后呢，过几天他在街上看到了几个年轻人，算是富家子弟啊，大热的天在那吃鱼。就是烧烤吃鱼，结果孩子就跟他说你别吃太多了，这个脾胃在这时候本身就不是很好，你这样暴饮暴食对身体非常不好。这也是啊，不听啊，不听到晚上就有一年轻人捂着肚子疼得不行，然后又去找华佗，华佗就跟他说你试试这几个叶子吧，说我刚看见那小水獭这么干的，接了几个叶子给他姜文汤喝，哎，喝完以后他慢慢也好了啊，因为它有一面呢是紫色的，另外呢吃完以后觉得很舒服，所以叫开始叫紫苏，舒服的舒啊，舒服的舒。那么现在呢，就是跟苏是很谐音的，咱们就叫
0: 紫苏叶
1: 啊，
0: 明白了。
1: 另外呢，就是说它也可以有助于消化的啊，吃完以后就是说你可以用紫苏叶做汤啊，或者是用它做凉菜呀什么的，弄凉菜的时候你吃了效果都是挺好的。另外呢还有说咱们这个湿气，咱们这湿气现在大家知道用的挺多的是什么呀，常年喝的就是什么红豆薏米
0: 水。
1: 哎，红豆薏米水确实是祛湿的啊，但是呢现在这天呢我倒是真不建议你去买那个商品的红豆薏米水。
0: 就市面上的一些饮品，
1: 其实你自己去买一点红豆，但是知道啊，红豆是有两种，一种就是吃小豆，一种是咱们经常见的这个胖胖的啊很好煮熟的红豆。但实际上祛湿比较好的就是过去咱们用的是那长的，那叫赤小豆。那个赤小豆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它不好煮。
0: 对，煮完就加生
1: 啊，加生，它的咯吱咯吱的。
0: 对，
1: 这个东西呢，它是煮汤特别好。那么实际上呢，祛湿对于一些这湿气比较重的啊，另外呢也稍微虚一点的，用赤豆和鲫鱼熬汤。
0: 哦，赤豆和鲫鱼熬汤
1: 啊，用赤豆啊，它因为它反而它不炸烂，它吃完以后那汤清清的，很好喝啊，它祛湿的效果挺好的。那么实际上呢，咱们这个红小豆现在也跟赤豆是一个功能，但是呢，它其实我们的功能上觉得它偏于补益的效果更好。它红色的，因为变成豆沙以后呢，它对于这个它也消食啊，它也利水，但是比如说它补血。对咱们脾胃的补养效果呢会更好啊，这红豆。但是说实话现在特别是啊，你说了如果我觉得我这个人还是偏于这个热性体质的啊，湿热体质的，你可以用绿豆。
2: 哦，
1: 绿豆， 绿豆是寒性的，但是它也
0: 有祛湿的功效，
1: 它也祛湿利水啊。但是大家要记住，绿豆啊，你煮的时候要注意，你别煮着煮着煮着，为什么发现这绿豆它变红了，氧化了啊？这个时候实际上它祛湿祛寒的效果，去热的效果就不好了。实际上咱们过去在没有退烧药，我小的时候真的，我们老中医有一很好的办法，在我们当时没有什么退烧药，只有 ABC 的情况下呢，就是在发烧特别是小孩啊，就洗那个绿豆，不要煮，就把绿豆洗好了以后，把它烘干了以后搁在杯子里，一定要用开水，100度的开水去立刻放进去，不要煮
0: 啊，就是泡一下，
1: 直接泡啊。你泡完以后，你看那个水啊出来以后是清亮清亮的，这时候你喝它，它清热的效果是最好的。
2: 又学了一招。
1: 你不要把它煮散了以后，煮的那个里头那个蛋白呀、啊、什么那沙出来了以后，
0: 就更容易氧化了。
1: 它营养就是说你吃的营养功能强了，但是它这个治病的这种祛湿的这个作用就很差了。另外呢，就是说你看我们在用这些红豆啊绿豆啊咱们祛湿当药用的时候，不要跟那些大米
0: 一块煮
1: 啊，因为那这样那个大米它煮完以后会更好吃一点，更香一点。可是咱们说的那些什么跟小米呀、啊、或跟咱们糯米呀、啊、这些煮在一块以后，它咱们的米呢它是很粘性，它有一定胶着性，吃完了以后它会阻碍湿，它把湿留住。那么实际上，那么红豆绿豆它那种祛湿的功效基本上
0: 就大大减弱了，
1: 就减弱了。所以就是说你要祛湿，你就单独用这个豆，你不要加别的东西，都往一块掺啊，弄成胶连状的话它的作用就不是很好
2: 了。
0: 明白了、
2: 哎，我们就学到了好多知识，是不是？因为我觉得每一次高医生来啊，就是我跟娇娇两个人呢，就从主持人的身份变成了这个听众的身份，因为你总想学更多的知识在我们的
1: 这
2: 个体系里面。
1: 小窍门啊，就是说，好比像豆类的东西，咱们再介绍一下，因为它煮，其实咱们煮的时间长啊，对咱们有些营养成分是一种散失。怎么办啊？很简单，咱们先把这个豆把它泡一下。泡20分钟以后，它就吸足了水了。你就把这个豆，把它拎出来以后，搁到塑料袋里头，搁到冰箱里把它冻起来。
0: 哦，冻一下。
1: 冻起来以后，然后你再把它化了，再一煮，5-6分钟，所有的豆就全部开了。开了以后，你不要使劲的老去煮，煮20-30分钟，
0: 其实就营养
1: 就
0: 流失了，
1: 就流失了啊。比如像咱们说的，哎呀，维生素 B 好多就没有了。那么你缩短它的这个时间，那么还能够把它煮到咱们需要的程度，咱们可以用这样一冷一热，这样把它本身的表皮呀、啊，就说比较难煮的东西，
0: 营养能够锁住，
1: 营养也不会散失很多。哎，
2: 懂了，
0: 是哎，所以说在夏天这样的难熬的时节啊，这些小窍门，包括一些
1: 在家里做一点这个，其实挺快乐的，
2: 对，
1: 做点吃的，
0: 包括一些用药的误区，我觉得今天高医生都跟大家有所普及啊。
2: 是啊，不是所有的中暑啊就马上就要喝藿香正，还要看您是阴暑还是阳暑。
0: 没错，再次感谢高医生。
2: 是的，好，那今天就是这样了，谢谢高医生。
0: 谢谢高医生。
1: 谢谢两位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0: 我们
2: 再见，
0: 拜拜。
3: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您现在收听的是FM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水坑池塘远一点，伙伴落水不硬拉，快喊大人来帮。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我慢慢明白了，为什么我不快乐？因为我总是期待一个结果，看一本书，期待它让我变得深刻；吃饭游泳，期待它让我一斤斤瘦下来；发一条短信，期待它回复；对别人好，期待被回带一好；写一个故事，说一个心情，期待被关注被安慰；参加一个活动，期待换来充实丰富的经历。这些预设的期待如果实现了，长舒一口气；如果没有实现呢，

0: 当然，李宇春这些年不光负责了帅气，在音乐创作上也着实走出了属于自己的一条道路。西门少年的音乐，相信很多人不管听多少遍，都会觉得又燃又感动吧。
1: 那就从这座城市的西门开始，有一条该沿少年们曾奔跑，摔流血不止。红色大门外杂乱无序的野草种子，是我耳濡目染到最原始坚韧的性子，未能经历时间洗礼的骄傲之子，他远远读懂青春不死那一首诗。灰头土脸狂奔涌，不知疲惫的日子，妈和爸狠狠闪过屁股，上几棍子，穿着破着鞋的人。

学少年都是偶然，力不从心的时候说真的也想过放弃吧，独自一人坚持，毕竟举步维艰难，这些都是你也有过的想法吧，但我知道你绝不可能妥协吧，虽然不同样子不同身世的追梦初心一致，我就是你心底绝不跪地求饶的倔强分子，我已准备好踏上下一个新的征程，我会不懈战斗直至生命最后一程，狂风暴雨电闪雷鸣或者喝彩声，独奏震耳欲聋英雄交响永远精神，我要有最初的那个西门少年，不畏流血不惧流言不停奋力奔跑下去，我要有最初的那个西门少年。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都是一些非常帅气的女歌手，而接下来这位窦靖童，她不仅帅气，也相当的可爱。2015年的理想音乐节可以算得上是窦靖童的首秀舞台。当时的六首歌演唱完毕之后，一夜之间，更多的人认识了这个当时还只有18岁的新人。细腻迷幻的声线和率性独特的台风，真是谁看了谁入迷。记得第一次看舞台上窦靖童表演的时候，最吸引人的是他的眼睛，清澈柔和却充满坚定。我想这也是他

为什么如此受欢迎的魅力之一吧。除却舞台的魅力，窦靖童能拥有万千迷妹，更重要的还是他的随意率性。无论外界不自觉地在他身上加了多少光环，他自己依然过着自己率性的生活，做着自己想做的音乐。如此淡然自在，更是太多同龄人难以企及的心智，难怪他拥有那么多的歌迷。

0: 创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些非常帅气的女歌手。那要说到帅气的鼻祖，还得追溯到梅艳芳时代。她的帅气是刻在骨子里的，放到如今也是绝对可以碾压许多男歌手的。她的男装扮相数一数二，

无论是钟无艳还是爱君如梦，只要她一出场，英气逼人，霸气侧漏。平日里梅艳芳的装扮也很多是中性风，但是却不失女性的妩媚。那个时候不光是在影视剧上，舞台上的梅艳芳也经常会有男装的扮相，惹得女粉丝们尖叫不已。那个年代最帅气的女歌手非梅姑莫属了。这首《似水流年》当时的专辑封面就是一身灰色的风衣搭配着大大的墨镜。如果你看过当年十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的表演视频，你会发现她真的是全程酷到没朋友。无论是台风、舞蹈、演唱，当时的梅艳芳堪称完美。直到今天，人们依然会怀念，就不难想象她的魅力在人们心中的地位。我们也会时常怀念她。

0: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的酒。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1: 听达达唱南方，我第一次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些帅气的女歌手。 刘雨昕是一位流行乐的女歌手舞者，她不仅拥有帅气的形象，在唱歌和舞蹈上也是很有天赋和才华的。刘雨昕以独特的音乐才华和出色的舞蹈实力，在乐坛和舞台上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不仅拥有帅气的形象和独特的嗓音，还具备出色的创作能力和舞台表现力。 他从小学习文艺和钢琴，10岁时开始接触街舞，并且在音乐学院的附属初中和高中完成了学业，有着扎实的艺术背景和才华。

0: 创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些非常帅气的女歌手。再来说说跨界艺人尚雯婕，她不仅在音乐上有着出色的表现，还涉足影视圈，展现了她的多面才华。尚雯婕的音乐风格多变，既有深情的情歌，也有充满力量的摇滚和时尚的电音。那接下来的这一首《小星星》，以清新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赢得了众多粉丝的喜爱。

0: 意人生，单曲循环。
1: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些帅气的女歌手。那最后我要说的是一位民谣女歌手陈丽，她的音乐风格清新自然，旋律优美动听，给人一种宁静和舒适的感觉。陈丽的嗓音清澈纯净，她的代表作《奇妙能力歌》以独特的曲风和歌词展现了她的音乐才华和独特的魅力。

0: 不出。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2: Happy birthday. 我来到你的城市。
0: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时
0: 你怎么来了？
3: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3: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5: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些非常帅气的女歌手，她们往往拥有更多的女歌迷。可以说近些年来中性风的女歌手比比皆是。其实在我看来，那些让女歌迷着迷的重点并不是单纯的雌雄难辨的声音或者是外形，而是独具一格的舞台风格和真实的个人魅力。所谓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好听的歌声和内在魅力才是万里挑一。这里是单曲循环，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那些帅气的女歌手。

梦味的声音用甜美、醇厚、空灵、圆润来形容似乎都不太贴切。她的声音有一种独特的气质，时而个性洒脱，时而性感撩人，时而散发着成熟的韵味。在这首浪漫的情歌《慢慢喜欢你》当中，梦味唱出的是一段成熟温婉的爱情。今天节目当中要和你分享的是《慢慢喜欢你》最治愈的四个版本。

0: 单曲循环。
1: 穆卫嫁给了自己的初恋，这是许多人都会幻想的一件事情，但是她完成了这个心愿，辗转了人生的许多个路口，也让这首歌曲更加平添了一种经历过轰轰烈烈之后的成长。穆卫成熟的都市女生，让这首歌充满了成年人的浪漫。也许幸福就是一场回归，中间会有等待，有暂别，有错过，但是兜兜转转，属于自己的终究会回来。如果说莫文蔚唱的是初恋十几年后长成的样子，那徐佳莹的翻唱就是初恋最开始的样子。她用一种小女生的口吻，细语缱绻，缠绵反侧，像是一封甜蜜羞涩的情书，一字一句之中都充满了温柔，听一遍就能让人的耳朵融化。这场在音乐综艺节目上的翻唱也成为网上口碑最好的翻唱版本，值得大家单曲循环。
0: 单曲循环。

0: 单曲循环。
1: 细腻的歌词，缓慢的节奏，轻柔的曲风，让慢慢喜欢你这首歌曲成为许多女歌手爱不释手的那一首。如果让男生来翻唱，又会是什么样的感觉呢？在中国好声音的舞台上，赵家豪有一版翻唱，前半段低声倾诉，后半段深情告白，他唱出了男生面对喜欢的人时展现出的柔情的一面。年少的时候幻想爱情是天花乱坠的，可是当真正尝过爱情的滋味，也许还是慢慢喜欢你来得更加美好。节目最后要听到的，除了赵家豪这个版本，还有阿卡贝拉的版本，那你会更喜欢哪一个版本呢？单曲循环，慢慢喜欢你。

0: 下响了五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1: 保存好改了八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0: 不迟到
1: 无意外，
0: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2: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3: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4: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

0: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快车道。
1: 领跑城市资讯，速递热点新闻，新闻快车道与您一起刷新资讯。
2: 听众朋友，您正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车道，我是蓝星。在这一时段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李殿勋在宜昌市调研时强调，科学务实做好四篇文章，努力推动宜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长江型极光邮轮正式首航，宜昌省际高端邮轮开启双旗舰时代；宜昌达门船舶新厂第十船交付，3850吨级绿色智能船舶启航欧洲。我市全力防范应对强降雨天气，校应防灾责任人3657人，转移群众3752人。今年上半年，宜昌优质畜牧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220亿元。考取无人机执照成年轻人技能充电新选择，小小遥控器如何驾驭未来职业航向？下面请听详细报道。
0: 用声音记录城市发展，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
1: 新鲜的头条资讯，权威的政经要闻，丰富的城市动态，您即将听到宜昌要闻。
2: 8月4日至5日，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在宜昌市调研时强调，要牢固树立和坚定践行正确政绩观，科学务实做好特色工业化、新型城镇化、乡村全面振兴、社会安全稳定四篇文章，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努力推动宜昌市域及所辖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李殿勋从三峡通航管理局码头乘船溯江而上，巡查长江葛洲坝至三峡大坝段，了解沿线生态保护、岸线治理等情况，强调要坚决扛牢长江大保护政治责任，全面落实河湖长治，统筹抓好水资源保护、水污染防治、水环境治理和水域岸线管理等工作，确保一江清水东流。他要求宜昌市用好得天独厚的两坝一峡资源，大力发展现代港航、文旅康养、清洁能源等绿色水经济，努力实现以水兴业、以水生财、以水富民。近期我省西部多地遭遇强降雨，李殿勋到秭归抽水蓄能项目现场检查安全生产措施落实情况，到宜昌市防汛抗旱指挥部调度宜昌、恩施、十堰等地防范应对工作，要求聚焦中小河流与湖库决堤溃坝、山洪泥石流与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道路桥隧交通事故等风险，统筹做好监测研判、预报预警、值班值守和应急处置工作，特别要强化排查、巡防除险和关停转移避险，切实维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秭归县和夷陵区，李殿勋调研了戈壁嘉光电、云盛智能、瑞士医疗等企业，建议相关企业大力开展产品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与经营管理创新，不断培育核心竞争优势，更好拓展国内外市场。在曲沽农业集团对企业大力延伸集成产业链、带动农民增收致富的做法给予肯定，希望企业聚焦吃干榨净和高端转型，努力抢占柑橘产业制高点。为了解宜昌城市更新工作情况，李殿勋查看了西陵区肖家港危旧房改造和夷陵区三项片区更新项目情况，要求以重构房地产商业模式为核心，以提升群众居住品质、重塑城市商业生态为重点，以找到建设标准是什么、资金平衡怎么办、群众工作怎么做三把钥匙为路径，因地制宜探索更多办得到、能推广、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改造新模式。调研中，李殿勋还实地督办群众信访事项办理情况，并召开座谈会，要求把实事求是的态度、依法办事的原则、群众路线的方法有机融合，综合施策、标本兼治，处理好各类信访问题，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和社会大局稳定。副省长黎东辉参加调研，

0: 昨晚三峡旅游集团旗下第二艘高端省际度假游轮长江行极光在宜昌港正式首航。 这是继长江行揽月游轮投运后，三峡旅游集团在高端省际游轮市场的又一重要布局，标志着该品牌迈入双旗舰并进的新阶段。长江行极光游轮将投入到重庆宜昌间的经典省际航线运行。首航现场，该游轮搭载的增程式混合动力系统与华为鸿蒙智家系统成为最大亮点。得益于这些新技术， 游轮不仅更节能，运行起来也更加安静舒适。据了解，从今年4月长江行揽月游轮投运以来， 已稳定运行32个航次， 累计接待游客超1.6万人次， 平均床位载客率达95%， 业绩位居长江三峡内河游轮前列。长江行极光游轮首航后将与揽月并肩航行，不仅丰富了三峡黄金水道的航线产品矩阵，更加速推动宜昌游轮旅游从观光型向体验型转变。近日由宜昌达门船舶有限公司建造的 CF 安雅号绿色智能船舶交付，船东为立陶宛知名航运企业。 该船是宜昌达门迁入宜都绿色智能船舶产业园后交付的第10艘船舶，第6艘绿色智能船舶，也是首艘在宜都园区完成整船建造经上海海试后交付的 3850吨级绿色智能船舶。CF 安雅号为3850载重吨多功能集装箱船， 总长89.75米，行宽12.5米， 设计吃水 5.48米， 服务航速11.8节， 具备无限航区航行能力。 其货舱容积达5250立方米， 可装载172个标准集装箱。 除集装箱外，还可高效承运件杂货、散货、钢卷等多元货种，适货性强。作为欧洲航运绿色转型的代表性船型， CF 安雅号深度融合节能降耗与智能运营理念， 从动力、降阻到排放控制，全方位践行低碳航运标准。该船配备130千瓦暗电接口，靠港期间可完全切断辅机，实现港口区域零排放作业，全方位契合绿色航运发展趋势。
1: 城市熙攘，车流不息，
2: 信息如潮，瞬息万变。
1: 别着急，我们在精选你关心的头条，为你送上新鲜的资讯。
3: 新闻快车道，和你一路同行，持续更新。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快车道。
0: 8月4号以来， 我市点军夷陵西部、秭归东部、长阳东部、兴山及五峰等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全市其他地区以分散性中雨到大雨为主。针对本轮强降水天气，全市上下高度重视闻讯而动，坚决践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 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压实各级防汛责任，全力开展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据统计， 8月4号80至5号80， 全市共有35个乡镇街道 累计雨量超过50毫米， 其中17个乡镇街道 累计雨量超过100毫米， 最大累计雨量出现在夷陵区乐天西镇达231.7毫米。 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持续督导和调度相关工作。 省水利厅对宜昌及夷陵、长阳、点军等重点地区开展了视频调度。本luin强降雨过程中，全市发布多期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覆盖8000余人次，点对点叫应防灾责任人3657人，发布山洪预警和推送山洪预警短信近1.5万条，涉及2112名责任人，确保预警信息第一时间传达到基层一线。 为应对强降雨带来的各类安全风险，全市各部门协同作战，织密织牢防护网，派出工作组督导危化矿山企业落实防控措施，对市政项目实现叫应全覆盖，对重点项目一对一调度，巡查管控城镇危房，提前完成城区风险点位的清疏工作，对朝天吼、九碗溪等漂流场所及三峡人家、清江画廊等涉山涉水景区实施临时闭园， 加密调度频次，并及时转移疏散游客，指导2000余家规模养殖场、近100家设施渔业主体提前加固设施，严防次生灾害发生。对长阳、秭归等地的养老福利机构开展拉网式风险排查，落实老弱病残孕等特殊群体。

一对一包保帮扶。截至8月5号21时30分，此次强降雨导致新山、秭归、长阳、五峰、夷陵、点军六个县市区受灾，全市各地坚决执行转移避险五个关键环节，累计紧急避险转移群众3752人。同时，针对在建工地、矿山及旅游景点等重点区域，果断采取停工停产措施，并妥善做好游客疏散和安置工作。当前仍处于七下八上的防汛关键期，我市沱子雨多发频发，极端暴雨风险仍然突出。下一步，我市将持续绷紧防汛安全这根弦，紧盯关键环节，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差不多有80%左右的这个通过率吧，不通过会有这个补考的这个机会。
1: 记者了解到，目前报考无人机执照需要满足年满16岁、矫正视力达1.0以上、无色盲色弱、无重大疾病等条件。那么想成为一名合格的飞手，究竟要考什么证，怎么考呢？耿晶透露，目前无人机执照主要有三种。
2: 首先呢是视距内执照，就是说这个无人机呢只能在咱们的视野范围内飞行，超过这个范围就不允许你飞了，它的高度不能超过120米，人机距离不能超过500米。那么考这个执照人呢相对来少，什么样的需求考这个执照呢？就是说我是个航拍爱好者，我没有其他的需求啊，我就是想上哪去拍个视频。还有什么呢？叫超视距执照，就是说这个无人机超过咱们视野范围内都能飞行了，它的应用面就非常广泛了。目前考这个执照的人是最多的，最高级呢是教员，我可以教学员了，但是你得先拿到这个超视距执照以后，你才能升级成教员。
1: 记者了解到，自今年起，所有经营性无人机飞行必须持有中国民用航空局颁发的操控员执照，未持证飞行将面临罚款乃至拘留。这意味着无人机商业飞行的无门槛时代宣告终结，而新政的落地也让这个暑期的考证市场迅速升温。考试要怎么考呢？上海某无人机培训机构负责人童月说，
3: 我们有理论考题，分理论然后综合问答和实践飞行考试。如果你考视距外的话，还会多一个地面站的考试。实践飞行的话，它会有一个姿态模式的定高模式的一个飞行考试，主要是针对360度的自旋、水平八字还有地面站的考核。
1: 从航拍爱好到职业储备，从暑期充电到长远规划，一张无人机驾驶执照正在改变越来越多年轻人的暑假打开方式。或许对于这些利用暑假走进训练场的年轻人来说，他们手中的遥控器不仅操控着飞向蓝天的无人机，更掌控着自己职业发展的方向。陕西省宝鸡市航空模型运动协会会长李荣涛，
4: 无人机是当下低空经济科创领域的热门方向，辅以新兴实用技能，提前掌握不仅能丰富科创履历，还能在航模赛事、科创竞赛中具备专业优势。不少学生希望掌握这项硬核技能，为未来升学特长、职业规划、副业发展提前铺路。青少年呢，暑期扎堆考取无人机执照，是素质教育提升加低空经济普及加技能就业导向三重趋势叠加的全新体验经济现象。
5: 聆听城市声音，速递新闻资讯，
6: 欢迎驶入新闻快车道，精彩内容正在加速中。选国内外热点话题，
7: 带您进入浏览国内和国际，
6: 网罗天下风云变幻。
8: 朝中社24号，
6: 资讯无界，视野无限。
8: 半精装蓝莓，
6: 热点纵览，为您打开世界之窗。
9: 欢迎来到热点纵览。来关注，据商务部消息，2026年1至6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出口15047亿元，增长17.6%，进口22750.5亿元，增长2.9%，服务贸易逆差7703.5亿元，比上年同期缩小1614.2亿元。记者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将免费公开国家标准作为为民办实事的重要举措。自去年对30000余项国家标准提供免费下载服务后，今年又全文免费公开了2600余项国家标准外文版。截至2026年7月底，国家标准中文版在线阅读量超过1.74亿次，下载量超过5300万次。中国消费者协会8月5号发布投诉情况分析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985928件，同比下降1.01%，已解决567926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4.47亿元。 日前，来自国防部的一条消息引发了社会广泛关注。2026年，广大学子持续踊跃报考军校，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约19.2

0: 2万人报名，22所军队院校录取考生1.75万余名，录取考生成绩排名平均为各省前6%，报考热度与生源质量均创历史新高。记者从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了解到，部分重点网络视频平台8月4号公布了7月 AI 魔改视频专项治理工作的处置情况，共清理违规视频13300余条，处置违规账号30余个。近日，在中国国家版本馆举行的涛养斋日记捐赠仪式暨专家座谈会上，徐世昌的玄孙徐定茂及族人向馆方捐赠了家藏涛养斋日记稿本99册。涛养斋日记的入藏填补了中国国家版本馆在中国近代史重要历史人物手稿典藏中的空白。涛养斋日记系徐世昌的私人亲笔日记，起自清光绪11年1885年，止于民国28年1939年，时间跨度达半个多世纪，累计近200万字。近日，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科研团队与合作者依托最新建成的大科学装置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 HIAF， 成功产生并鉴别了稀有原子核HA153，验证了我国新一代强流重离子研究装置已具备探索未知核素、拓展核素版本的版图的能力。非洲首条沙漠重载铁路阿尔及利亚西部铁路矿业线日前正式启动通信信号及电力系统工程建设。该铁路矿业线全长950公里，中国铁建与当地国有企业承建其中的575公里，这是中企在阿承建的最大基建工程。项目自今年2月通车以来，完善了阿尔及利亚国家铁路网，助力阿西南部省份互联互通和经济发展。英国剑桥大学日前发布的一项研究揭示，个体遗传基因会与后天获得的基因突变相互作用，这会影响肿瘤形成和演化。这项发现有助于解释为何吸烟、紫外线等造成的脱氧核糖核酸 DNA 损伤可能会使一些人患癌，另一些人则不会。研究人员表示，这项研究表明，遗传因素既会影响突变的过程，也会影响肿瘤形成的路径。不过，目前结果是在小鼠实验中获得，相关的发现仍需进一步验证。相关论文已刊登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上。好，各位听众，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车道》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1: 这里是FM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2: 小河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4: 伙伴落水不硬拉，
5: 快喊大人来帮忙。
6: 真好。

0: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2: 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3: 华盛顿曾经多次邀请过麦克阿瑟，希望他能够从占领下的日本回一趟美国，哪怕仅仅只是回来熟悉一下国内的情况也好。但是非常遗憾，麦克阿瑟全神贯注于东方，对美国国内的事情丝毫不感兴趣。因此，华盛顿感觉到麦克阿瑟正与美国在某种程度上失去联系。虽然白宫和五角大楼前往日本的人马不断，但他们都不能改变麦克阿瑟的任何主张。杜鲁门因此觉得他非常有必要与麦克阿瑟直接谈谈。在杜鲁门与其幕僚们讨论的最初计划中，开始的时候是要把麦克阿瑟请到华盛顿来，这样一来，麦克阿瑟就要离开他的指挥岗位，他显然不会同意。没办法，大家又提出让麦克阿瑟飞往夏威夷。这个宜人的热带岛屿处在东京与华盛顿中间，与东京和华盛顿的距离大致相等。可是杜鲁门在与五角大楼的将军们讨论之后，又为麦克阿瑟提供了一个新的选择。五角大楼向东京发出了一封新的电报：如果将军您认为朝鲜的形势使您不能够脱身进行这样的长途旅行的话，威克岛是否更为合适？麦克阿瑟也不客气，他直截了当地回答道：我将十分愉快地在威克岛与总统晤面。杜鲁门对此表示同意。为此，他要往东飞行7500公里，而麦克阿瑟则只要飞行3000公里。总统的幕僚们认为此举给足了麦克阿瑟面子，会进一步助长他自以为是、目中无人的一贯作风。杜鲁门对此却另有打算。当然，作为最高统帅，他有权召回麦克阿瑟，有权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约见麦克阿瑟。可是，他却并不打算这样做。他要给美国大众一种关怀体恤远东最高司令官，并且与远东前线部队联系密切的印象。而且这种联系决定着朝鲜战争的局面，特别是这种联系要与诸如仁川登陆这样的胜利有关。所以杜鲁门认为他有必要不辞辛劳长途跋涉，而把更多的时间留给每天都身负指挥作战重任的麦克阿瑟。看看我们能为麦克阿瑟将军做点什么。离开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之前，杜鲁门话语轻松。 随行的要员们则是一言不发。杜鲁门想了想，他决意授给麦克阿瑟一枚优质服役奖章。当听说麦克阿瑟已经有多枚这样的奖章时，他仍执意这样做。那就再授给他一枚好了。杜鲁门倒是十分大度。老谋深算的麦克阿瑟对此一眼洞穿。他知道，这必定是一次政治旅行。除了无聊的政治需要之外，不会对他的朝鲜战争带来任何益处。他端着他的玉米精大烟斗，在狭小的飞机过道中走来走去，满脸的烦躁之情。差不多午夜时分，麦克阿瑟率先降落在威克岛上，而此时的东京则是上午九点。时差的关系搞得麦克阿瑟晕头转向，他冲了个淋浴，刮了刮胡子，简单的用过早餐，而后端着他的玉米精大烟斗来到机场跑道旁边的简易房子中坐等天亮。他几乎是一夜无眠。拂晓之后，杜鲁门的庞大机队终于降临威克岛。他带来了大批的随从，装了满满三架飞机。光是新闻记者就有四五十人。除了美联社的詹姆斯·爱德华随军记者外，其中的大部分人对麦克阿瑟都无好感。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麦克阿瑟形单影孤，他只带来了自己的副官，另有美国驻韩大使与之同行。威克岛的民用机场条件简陋，只有一辆老雪佛兰轿车供麦克阿瑟使用。当他推开吱嘎作响的车门走下轿车时，杜鲁门也刚好走下独立号座机的舷梯。日本人投降以后，麦克阿瑟就去了东京，远离华盛顿的喧嚣浮躁。他已经独居了整整五年，现在他和美国总统终于又见面了。杜鲁门衣冠楚楚，虽然是在热带的威克岛，他却依然西装革履，打着领带，衬衣上的每个扣子都扣得严严实实。同样对照鲜明的是，麦克阿瑟敞着衬衣，头戴一顶差不多已经戴了几十年的旧军帽，左手端着大烟斗，右手则伸向了杜鲁门。他们握了握手。我很长时间没有见到你了，将军。杜鲁门面带笑容。我也是，麦克阿瑟说道，希望以后不要等待这么长时间。杜鲁门走到地面上，看了看朝霞满天的威克岛天空，以愉快的口吻说，这儿天气不错，你觉得怎么样，将军？是的，麦克阿瑟表示赞同，接着补充了一句，东京的天气更好。包括美联社的詹姆斯·爱德华随军记者在内的许多人都注意到，麦克阿瑟没有向杜鲁门敬礼。两个人一并走向老雪佛兰轿车，一辆军用吉普在前面开道，后面是载着随员们的老道奇中吉普和大卡车，几百名威克岛机场的员工以及居民在两旁夹道欢迎，欢呼鼓掌。詹姆斯·爱德华与麦克阿瑟一直保持着不错的关系，两个人的私交据说很深。后来爱德华有一次无意间问到麦克阿瑟，在那个曙光初照的威克岛早晨，他为什么没有向他的最高统帅杜鲁门总统敬礼，而给众多的新闻界人士攻击批评的借口。麦克阿瑟对此轻描淡写，说那完全是因为一时疏忽的原因所致。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 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3: 在正式会谈开始之前，杜鲁门和麦克阿瑟在机场跑道尽头的一座小房子里面单独而又随便地聊了聊天。他们谈到朝鲜战争，谈到台湾问题。麦克阿瑟为他私下里到台湾去会见国民党首脑蒋介石进行了解释，说他无意使朝鲜战争扩大化，也不会同意国民党的部队参战。他向杜鲁门保证，中国共产党绝不会正面卷入朝鲜战争，朝战将很快结束，他的部队将很快班师回营。当他们走出小房子时，炎炎烈日已高挂天空。正式会谈的会场设在一座用珊瑚装饰着墙面的浅红色房屋中，本是民航驻威克岛的办事处。长条桌子上铺着洁白的桌布，门窗洞开，周围绿树环绕，双方人员分别在长条桌子的两边就坐，形成很大的反差。杜鲁门的身旁坐着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陆军部长、太平洋舰队司令、助理国务卿、白宫新闻秘书等高管政要十几个人，而麦克阿瑟一旁则只有他、他的副官和美国驻韩大使。热浪袭人，杜鲁门不得不脱掉他的浅灰色西装外套，这样的天气看起来不太适合于我的服装，他自嘲道。但是他没有解下领带，扣子也一如既往的严严实实。因为杜鲁门的带动，随行的人员纷纷解开扣子，脱下外套。工作人员端来了新榨的芒果汁和刚刚切好的菠萝。麦克阿瑟依然敞着衬衣领口，甚至也依然戴着他油子麻花的旧军帽。他拿出他的大烟斗，煞有介事地对杜鲁门说：“我想您不会介意我抽烟吧？”总统先生，杜鲁门当然不能介意。我想我不会的，将军，他说。虽然我不抽烟，但是我可以说，我每天都处在烟幕弹的包围之中。一片笑声，气氛看起来非常轻松。麦克阿瑟就在这样的轻松氛围中，开始了他滔滔不绝的言谈。他谈到仁川登陆的壮举，谈到北朝鲜人民军的溃败，谈到他所指挥的联合国军，特别是第八集团军以及第十军的陆战一师如何大刀阔斧地横扫整个朝鲜半岛。

0: 谈到朝鲜的泡菜，当然也谈到即将到来的感恩节和圣诞节。他的谈话轻松愉快，无所不包，而且娓娓道来，好像不是在讨论朝鲜战场的形势，而仅仅只是在与别人分享他远东旅行的见闻。他使大家相信，共产党中国和苏联均不会正面参战，世界大战不会爆发。中国有可能出兵，但也仅仅只是为了顾及面子。现在，他们已经消失在韩满边境的崇山峻岭之中，战争很快就要结束了。以后的朝鲜将是按照美国价值标准建立的统一的民主国家，而共产主义势力将会从这个半岛彻底消退，最后的胜利就要到来。我本来是要第八集团军的小伙子们回到东京，麦克阿瑟泰然自若地说，但是现在看起来他们不得不在前线过感恩节了，对此我只能感到抱歉。不过麦克阿瑟话锋一转，加重了语气强调，他们在前线也一样会有一个家庭式的不错的感恩节，而且我保证，我们的主要作战部队将会在圣诞节来临之前回到日本。这是麦克阿瑟第一次公开谈到圣诞节结束朝鲜战争的问题。杜鲁门心存疑虑，他问麦克阿瑟，以您的判断，将军，中国和苏联全面干涉的可能性会有多大？非常小，麦克阿瑟信心十足地答道，如果他们在开始的一两个月内进行干涉，那会是决定性的。可是现在时机早已过去，中国在满洲部署有30万军队，其中鸭绿江沿岸一线大约有10万至12万人，只有3-4万人可以越过鸭绿江进入朝鲜，多余这个数量就会被空中侦察发现，我们在朝鲜握有绝对的制空权，如果他们的大部队参战，将会遭受极其惨重的损失。苏联人会不会从空中掩护和支援中国人的行动？杜鲁门又问道。同样不会，总统先生，麦克阿瑟说。据我所知，他们之间没有任何的联系，协调配合非常差劲。如果苏联人出动空军，我相信他们轰炸中国人的机会将会比轰炸我们的机会还要多。麦克阿瑟超脱和自信万分的话语，无疑使与会者们的心情坦荡开来，他们对此报以一阵欢快的掌声。就连衣襟严谨的杜鲁门也面带笑容，放下了那颗因为朝战而一直忐忑不安的心。麦克阿瑟一直侃侃而谈，而其他人，包括杜鲁门，都很少说话。麦克阿瑟说起话来振振有词，会时常使用一些令人眼花缭乱的华丽词藻，叫那些熟悉他和不太熟悉他，甚至讨厌他的人都不得不佩服他的口才，并为之折服。从单纯的军事角度而言，他们相信麦克阿瑟确实是一位不多的军事天才。关于战后朝鲜的归宿和治理问题，麦克阿瑟更是口若悬河。他认为朝鲜陷入瘫痪已有很长时间，起码要在5-6年的时间里才能恢复过来，而且要投入至少10亿至15亿美元去弥补损失。他将会为朝鲜留下10个美式装备的陆军师，加上一支精干的海空军力量，这些部队将会确保朝鲜半岛的安全，并能有效地防范共产党中国和苏联共产主义势力的南下。至于南朝鲜总统李承晚，他将会继续领导统一后的朝鲜半岛。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3: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1: 戴上安全帽啊！
0: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2: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0: 出发前的第一步，
3: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0: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4: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0: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它的第一，安全第一。
5: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0: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7: 大家好，我是婉乔。今天呢，我们跟随着法国旅游发展署的王莹一起带我们啊，先去一趟法国，领略那儿的风光无限。而且这个方式是大家可以边走边看，可以亲近大自然的这样的一个徒步的旅游方式啊。来，我们欢迎一下王莹。你好。
8: 大家好。
7: 哎，这一部分啊，我们就带大家沉浸的走进这种艺术的现场，因为你走着走着你就入画了，你就是这个绝美的一幅油画当中的美景之一啊。
8: 为什么是入画呢？其实因为在这个诺曼底，就是法国西北部的这个诺曼底地区，沿着海岸线徒步啊，你会有一种走入印象派画作的感觉。夕阳西下有一个像象鼻子插入水中的那幅画，这个是非常著名的，被莫奈描绘了非常多遍的埃特纳的象鼻山。就是如果要是喜欢画画的朋友可能会知道，可能会你尤其是你要喜欢莫奈这个画，我觉得你肯定会看过。
7: 我觉得凡是学过艺术学过画的人应该都去过法国。他们的第一反应就是要去法国去看一下真正的画的那个实景。
8: 对，那个不是有一个，你看有个海边有一个白色的悬崖，对吧？这个呢其实就是也是在诺曼底，然后你在徒步的时候
7: 就是一个无人机视角往下看、那个、
8: 对，是的、然后你在徒步的时候就会沿着这个白色的这个悬崖走，然后这个呢其实是它其实被誉为印象派的缪斯阿尔纳特的这个海岸线，它沿途呢都是这个白颜色的这种悬崖崖壁，然后你走路的时候呢一边是大海一边是这个陆地，然后你走在这个崖壁上。
7: 是走在这个海边还是走在这上头啊？
8: 走在上面，
7: 就是最上头，等于你是一个也是就是往下看的，这样俯瞰的。
8: 是的是的是的。你看海边是没有路的嘛，然后它会有这种就特别策划的，然后在这个让你在这个边上去感受它的这个海滨海岸线的这个徒步的线路。然后大家看到，
7: 所以这是白天的象鼻山。
8: 对，是的是的。特别平静的淡蓝色的海水，然后有这个海滩，鹅卵石的海滩，还有远处的这个海天相接触的这个红霞，这个呢是非常著名的诺曼底光影。因为印象派像莫奈啊，他的这个画呢，他就是在就是大家都说他是在这个诺曼底观察了海边不同的光影摇曳的效果，产生了他的这个创作的灵感。所以说如果我们今天呢再去这个诺曼底徒步走的时候，你一天可能就走在这个印象派的画作里。就是比如说你可能沿路走过这个象鼻山，那它是被莫奈描绘了很多遍的，那么你今天看到的这个象鼻山呢，可能跟很多年前莫奈眼中的象鼻山是它的那种光影效果是一样的。
7: 明白。
8: 然后走到这个勒阿弗尔，就是印象派的开山之作日出印象，也是莫奈在那里就是对着勒阿弗尔的这个日出去画的这样一幅画。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入画，就是你其实走在这个印象派的颜料未干处。
7: 明白，就感觉走到了画框里面。
8: 对
7: 啊，有人家的油画里面啊。这个刚刚说到了这几幅图，还有两只小鹿感觉
8: 啊，这个也是在这个卢瓦尔河谷地区，然后它是在当地的一个森林里，然后呢你看远处你可以看到两只小鹿，因为卢瓦尔河谷的那个自然风光不是也申遗成功了吗？就是因为它沿河有非常多的原生态的自然风光，
7: 所以这种景象必须徒步才能看到。
8: 对，如果
7: 你车开不进去的。
8: 是的，如果你要是就是一些像比如说这种森林啊或者什么，可能你只能是通过徒步的方式才能够去很近距离的看到。
7: 明白。而且您会觉得说，哎呀，累不累啊，我走的太多了吧，您可以就是看情况，看您自己，您要觉得走一公里就累了您就出来。
8: 是的，
7: 它这条路不是说封闭的，您进去之后就跟迷宫似的出不来了。
8: 我觉得就是我自己的感觉哈，就是

0: 比如说那些喜欢徒步的法国人，我们好像我们有的时候会想说啊，我要去徒步，我一定要去到达某一个高峰，
1: 哦，
0: 我一定要实现自己的这个想法。然后很多的像我的那些去徒步的那些法国的朋友呢，他好像更多的是一种，他觉得他可能更多的是我想要去我就去，我可以随时开始也可以随时结束，
1: 就休闲方式。
0: 对，他可能更像是一种周末的休闲啊或者什么，他可能也有那种就是我一定要抵达要征服什么，但是他更多的心态像是拜访，哦，我还蛮喜欢他这种
1: 很随性的，
0: 对，就特别的松弛感，他并不觉得一定要怎么样，
1: 所以他们骨子里还是浪漫的对吧想走就走，走到什么时候我随我自己的心情啊。
0: 对，我觉得其实如果喜欢建筑啊，喜欢这个历史的小朋友哈，尤其是卢尔河谷，它的地面非常的平缓，很适合亲子出行。
1: 嗯，
0: 然后如果我觉得带他去看，他可能就一下就记住了那些故事了，会非常吸引人。
1: 嗯，
0: 然后这个卢尔河谷给大家说一下，那个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哈，它叫 GR 三号。如果你要是感兴趣的话，可以就是去查一查这个线路。然后刚才我们说的那个行走在画中呢，是诺曼底的线路，叫 GR 二十一号线。徒步线，
1: 明白。哎，也就是说其实如果啊，大家比如说自由行，我到达了法国之后，我拿出了法国的那个地图导航，我就那个 GR 我就那个关键词，然后后面我标一些数字，它就能出现那个徒步线路的那个路吗？
0: 它有一个徒步的专门的一个应用，叫 MyHondo， 对 App，
1: 哦，
0: 然后你下载下来以后呢，就是它会有一些特别的线路，然后法国也有在那个旅游的商店啊，或者说一些旅游局，你可以去跟他要那个徒步线路的指南。
1: 明白。
0: 然后呢还有就是像我们刚才看的那些路标，就是你走到山里它也会随处可见的那个路
1: 标
0: 标
1: 志，嗯，
0: 对，这些路标和这个徒步网络呢，它其实法国应该是世界上最悠久和密度最高的一个国家之一，
1: 是
0: 整个的这个网络都是由法国徒步联合会它来维护和这个更新的。
1: 嗯，好的啊，那我们继续来说啊，还有宽心啊，您就放宽了心去那儿走走溜溜达达，这里面我就看到了好多形状各异的鱼啊，就在那儿市场上，在那儿就特新鲜啊，这鱼就在那儿躺着呢啊，我们听听王莹给大家来稍微说一说。
0: 对，就是刚才婉乔说的这个鱼哈，它其实是在马赛鱼市上的一张图，
1: 什么品种都有，
0: 对，
1: 真的
0: 各种各样的鱼，然后这种小鱼吧，哦，然后大家知道马赛有一个特别有名的菜叫马赛鱼汤，是吧，然后这个鱼呢其实就是如果说最传统的做法，其实就是当地的这个渔港的这个渔夫早上去打鱼，然后呢就到这个老港的鱼市叫卖，卖完了以后不就剩下一些小鱼和碎鱼吗，然后他就拿回家煮一锅汤，然后一家人喝，最开始最传统的是这样的啊。

0: 是里维埃拉的冬季度假胜地，就是它除了这个地方很漂亮哈，这个历史遗迹，而且它这种就是昔日的这个欧洲的贵族啊，走到一片湖了哈，我换一个桨板往前划一划也是可以的。然后呢还有就是哎对，有一张图可以看到这个地方维尔东大峡谷同时也是非常著名的攀岩圣地。
1: 哦，我也看到了。就是有一张图，您如果不仔细看都没有看到有一个人挂在这个悬崖峭壁上，他手里蹬着这个安全绳，然后戴着安全帽，这就是一个很安全的一个这个算是法国很流行的一种攀岩方式，
0: 非常著名的这个攀岩圣地。然后如果大家要是去了，你除了徒步除了滑滑桨板，要是想攀岩也可以试试看，是吧？就当地的这个，如果你攀岩呢一定要有这个当地的山地向导，他会帮你注意安全，要跟着向导
1: 来
0: 好好的去体验一下。
1: 明白，真是个狠人啊，这个关键词说的太好了。因为感觉什么都能玩得到哈，有火山地貌，然后有这个亲水，然后有飞檐走壁的攀岩，甚至可以看到那个冰斗，你是吧？你刚刚说到
0: 的。是
1: 的。哦，真的，这一趟风光无限的法国徒步之旅，也希望给大家今后的出行带来一些帮助。当然了，我们也一直提醒大家，旅游的时候一定是安全第一啊。好的，非常感谢王莹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
0: 谢谢大家。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用公筷呵护大家。用公筷爱护彼此。无论人多人少，公筷公勺不要少，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1: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在是北京时间16:30。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1: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
2: 多。我现在把花美了，我就写了，我也搞完了。
3: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4: 双休及法定节假日。
0: 民生直通车，
5: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0: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6: 花在这个地方啊，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0: 欢迎继续收听由调频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我是主播夏雨。今天节目当中您将听到

0: 要闻聚焦，三峡专用公路全线双向恢复正常通行。秭归遭遇短时强降雨，消防紧急转移营救80名受困群众。热带水果试种成功，远安菠萝抢先上市。在今天的新政速享当中，我们一起关注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热点快评，您将听到《人民日报》评论：快的底气与慢的从容。接下来，我们首先进入要闻聚焦。
1: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2: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1: 10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0: 8月6号，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发布关于全面解除三峡专用公路交通管制的通告。受此前持续强降雨影响，三峡专用公路部分路段出现险情，相关部门第一时间全力抢险。随着抢险施工的进展，该路段险情已处置完毕，受影响路段道路可满足社会车辆正常通行，现决定全面解除临时交通管制。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解除管控时间自2026年8月6号9时起，正式全面解除临时交通管制，恢复正常通行。二、解除管制路段三峡专用公路大象溪检查站至冯家湾检查站双向。三、解除管制措施，三峡专用公路大象溪检查站至冯家湾检查站往城区方向解除管制，恢复通行。三峡专用公路冯家湾检查站至大象溪检查站往坝区方向解除管制，恢复通行。四、温馨提示，虽然以上道路已恢复正常通行，但汛期天气多变，请广大驾驶员途经以上路段时减速慢行，谨慎驾驶，观察通行，遵守交通法规，听从现场管理人员指挥，安全文明出行。此次临时交通管制给广大市民过往司乘朋友出行带来不便，敬请谅解。8月6号，记者从宜昌市消防救援局了解到，8月5号0时至12时，宜昌市消防救援支队共出动强降雨相关警情6起，累计出动消防指战员120人次，消防车20辆，成功营救疏散转移群众80人，完成排水排涝90吨。8月5号凌晨5时许，秭归县茅坪镇遭遇极端短时强降雨天气，短时强降雨量达128毫米。强降雨引发河水、溪水快速暴涨，辖区部分低洼地段、乡村区域出现严重积水，雨水裹挟泥沙倒灌入户，多处民房、厂房被淹，群众出行受阻，人员被困，生命财产安全受到严重威胁。面对突发灾情，宜昌消防救援支队立即启动应急救援预案，第一时间调派救援力量，携带冲锋舟、救生衣、安全绳索等专业水域救援装备，分多个班组火速奔赴各受灾点位，开展抢险救援工作。同时，为高效处置多点并发险情，指挥中心紧急调度水上、五家、特勤、紫阳等周边消防救援力量增援现场。抵达现场后，救援人员迅速摸排现场路况、水势深浅及人员被困情况，穿戴好专业水域救援防护装备，依托安全绳索固定、冲锋舟摆渡等方式。

快与慢，视觉冲击与心灵滋养，出片率与松弛感，向外探索与向内关照。面对持续迭代的需求，不断细分的市场，深耕新场景，扩大优质文旅供给，是把握新机遇、

0: 夏天到了，天气热，小河池塘真漂亮。小朋友，我们可以私自去水边玩水吗？
1: 不可以。
2: 野外河水深又凉，
0: 看不见的危险藏，没有大人在身旁，
3: 绝对不去水边逛。
4: 那如果小伙伴喊你偷偷下河拖鞋玩水，我们该怎么做呢？
1: 不去玩。
5: 我们坚决不去玩，
2: 还要勇敢劝阻他。水边危险不能贪，
6: 平安暑假最重要。
1: 万一有人落水了，我们小朋友可以下水救人吗？
7: 不可以。
0: 下水来不莽撞，
2: 及时呼救，找家长。

0: 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1: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2: 戴上安全帽啊！
1: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3: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1: 出发前的第一步，
4: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1: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5: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1: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它的第一。安全第一。
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6: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7:16，再来关注下这个时间段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表现。此刻呢，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平稳有序的，个别路口有轻微的车辆排队等待。来关注一下，此刻呢，关注到的是东山大道在国贸商圈的通行压力，从西陵一路要往云集路的方向出现了非常明显的车辆缓行的状态啊，大家呢行驶在这个路段要耐心等候一下了。另外一个，在夷陵大道这边，从云集路要往西陵一路的方向有非常明显的滞留啊，尤其是在夷陵大道的国贸商圈停车场入口处，现在排行等待进入停车场的车辆会比较多，会导致这个路段现在压力会比较大。在西陵一路的红绿灯处队尾呢，至少有4个以上的排行等待时长。其他路段方面呢，相对来说的通行压力不算太大，有个别路段呢有轻微的车辆排队等候，依然是来自万达商圈啊，在夷陵大道的万达路路口，现在队尾是已经排过了江海路，提醒到各位，尤其是在红绿灯的路口以及人行横道这个路段上面，各位司机朋友一定要注意避让一下机动车、非机动车以及路面上的行人。其他路段方面，西陵二路快速路现在上下行整体是比较顺畅的，包括过江的智喜长沙大桥以及夷陵长沙大桥，现在双向的压力不算太大。商圈的周边除了刚刚所提醒到各位的，在万达商圈的夷陵大万达商圈夷陵大道的万达路路口，以及在国贸商圈的夷陵大道口有轻微的车辆排队等待之外呢，基本上这两个商圈还是相对来说压力不算太大的。但是需要提醒到各位的，现在呢，在中南

0: 南路商圈啊，出城方向的中南路路口，就是在三峡环球港的门前，已经是排起了长队啊。这个队尾呢，至少有2到3个以上的行驶等待周期，各位稍安勿躁。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持续的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面来回发阿拉伯数字一，这样的话，您可以进入到鳄鱼俱乐部的兴趣部落联盟群里面，大家依然可以在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你正在收听的是鳄鱼俱乐部。
0: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这个时间段，在周四晚高峰陪各位回家路上的鳄鱼俱乐部，我是涛哥，
2: 我是夏雨
0: 啊。这个今天晚上确实晚高峰，中心城区主干道目前来看还相对来说是比较平稳有序的，
2: 嗯，
0: 但是需要提醒到大家，因为确实现在阳光比较刺眼，那么东向西方向行驶一定要记得戴好您的偏光太阳镜，避免这个阳光直射眼睛会给您安全行驶带来一定的隐患，
2: 嗯，
0: 我们也欢迎各位可以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您可以直接来回复一个阿拉伯数字一啊，进入到兴趣部落联盟群里，路上的通行情况啊，以及平时生活当中大家遇到的一系列的问题啊，求助啊，推荐呐、啊、等等，都可以第一时间的分享。那么群里的朋友会互帮互助的。
2: 嗯，那今天的下班路上，我们来聊两句、嗯，聊一个什么样的话题呢？就是取快递这件事儿。
0: 对啊，
2: 每个人
0: 这件事儿
2: 都应该现在有很多快递可以取吧？
0: 对对，其实说实话，网购啊，说实话，真的你会发现最近几年呢，它铺天盖地的，慢慢的越来越深入人心。我指的深入人心是什么呢？已经是不分男女老少了。
2: 对，
0: 就是你包括我家的孩子今年11岁，他有的时候他会在手机里面，他用自己的那个有一个手机号码，我给了一个手机号码，他用手机号码登录之后呢，他就注册了像某宝啊，像拼多多呀之类的，
2: 对，就可以自己买东西了，是吧？
0: 对。然后比如说，但是他是什么呢？他比如说这一次啊，他表现的好了，我们答应给他什么奖励，包括前段时间过生日的时候要什么礼物，他自己说，哎，我来
2: 先选好，
0: 我先选好。
2: 嗯，
0: 要说以前往前倒，以前的时候他会说，哎，我要一个这个，你们在网上给我买，他最多就在旁边看一看。
2: 对，
0: 现在不了，
2: 嗯，
0: 现在不了，他自己啊，每天早上就是他选好了之后下单，买完了之后。第二天他就早上起来爬起来第一件事看看，我说你干啥？我说你这么早起来看手机？他不，我看我的物流信息
2: 到哪儿了，有一种期待。
0: 哎呀，我天哪，那个期待的程度真是，我说你期待他到哪儿这个程度，你把他但凡拿出1/10来，你放到你学习上。
2: 我就知道你要说这句话，能不能不要每一件事情都和学习扯上关系？
0: 我说你如果能有这个劲头，你放到1/10到你的学习上面来，我跟你说，我真是烧了高香了。然后我就说去，然后包括其实不仅是孩子，这老人也是如此，像我妈妈他们也是买东西，有的时候就会哎收快递，动不动就是以前还经常会寄一些网上他看到觉得我们生活当中可能会用到的一些东西，
2: 帮你买，觉得你需要。
0: 今天寄一瓶洗发水，明天寄个电蚊拍，后天寄个拖把。啊，我说妈，这些东西都有啊，都有。
2: 但是有一种网购是妈妈觉得你需要这个东西，她来给你网购，对吧？
0: 对。所以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确实现在网购呢，会占大家平时购物当中的绝大多数的一个比重。是吧？
2: 没错，你看我们都有多久没有说双手不空的拎很多东西回家了？一般都是觉得这样太麻烦，直接下单就可以了，在快递站来拿。哎，那今天就要问一问大家，对于你自己亲手就是下单的这些东西，肯定是自己喜欢和期待的，对不对？
0: 对对。
2: 这种想马上得到的心情尤其热烈。那么又有哪些是你下单之后又觉得没那么重要，然后就放在那个快递柜，要等着别人催？哎，说这个快递都已经放了好久了，再赶快来拿。等等的，这样的对于取快递的一个速度决定了我们这个对这个快递的一个喜爱程度。那么快递在我们这儿是如何等级划分，就是哪些是这个划分轻重缓急，哪些是今天非拿不可、
0: 嗯、
2: 晚上了我到家了我都得下楼再拿一趟的，
0: 是的。
2: 哪些是今天说明天拿吧，明天说哎那要不后天拿吧，
0: 不着急。
2: 对
0: 啊，因为我们在网上买东西有一些它确实是属于比如说自己真的是期盼已久的，很想要马上拥有立刻拿到的使用的一类， 另外就是一类什么呢？另外一类可能真的就是生活用品，比如说，哎，家里可能这个纸没有了，垃圾袋没有了，
2: 但是也不是说明天就没有了，可能放一段时间也没关系。
0: 对，所以虽然说各位可能觉得你买的东西在你的认知里面，在你的意识里面不存在轻重缓急，不存在重要和非重要，但绝对会或多或少的有这么一个区分。
2: 还有一种知道吗？就是当时头脑一热下单了，
0: 哎，对，
2: 等下单完了之后，第二天就觉得，哎，我不该买的。
0: 对，反正我不拿，他会不会给我退回去啊？
2: 有没有那种就是你拿到手了拆开之后试都没有试、或者说都不想拆开、然后就填了一个
0: 直接退了
2: 退货的
0: 现场退回去的、
2: 肯定有这样的
0: 绝对有、是吧
2: 嗯，
0: 所以咱今天就来聊聊快递这个事儿吧问问快递各位在你这是如何等级划分就是有哪些是必须立刻马上拿到的或者有哪些是可以等等放放不着急的
2: 其实我们今天这个话题还有一个提醒功能、就是说如果现在你在听节目啊、你可能会有几个人被我们提醒到说哎，我真的还有个快递没拿呢
0: 对是真的会有这种可能啊，所以我们也提醒到大家其实刚刚其实提到了有一些快递是自己喜欢的想要的一个另外就是什么呢另外就是因为暑假出
2: 行买完就后悔的
0: 对另外就是暑假出行高峰嘛、啊出行高峰呢有些朋友可能会为了去一个旅行目的地这次的游玩来准备到的比如说行头啊、比如说你要去海边玩水需要用到的这些装备啊等等那么你真的就很关注它很期待着哎呀怎么还不到哎怎么还不到我明天要出发了
2: 嗯
0: 是吧会
2: 生怕怕错过了自己出行的日期
0: 对然后这还有这种情况然后再一个就是什么自己真的是喜欢很久的我不知道各位有这种情况反正至少于我而言如果我真的就是看了很长时间这个东西然后很想拥有它立刻马上就恨不得它马上能够拿到它但是只能通过网购的形式或者通过网购的形式可能会更划算一些哎，然后选择在网上来购买那比如说我看时时刻刻来盯着物流信息
2: 那你就跟儿子一样的是吧天天要盯着眼睛一睁开就要来看一下我的快递到哪儿了
0: 真的是这样然后有的时候比如说看这物流信息已经到配送点了啊，我就赶紧我会给配送点打个电话我说你的快递不用给我派送了
2: 我自己来拿
0: 我自己来拿你有没有这种情况我反正是有
2: 我还好吧
0: 到底是不一样
2: 到底是什么东西涛哥到底是什么东西就是都不等不及快递员给你送过来要自己去拿呢
0: 我以前
2: 我很好奇
0: 我就是以前好像是买过好像就是几年前买有时候买衣服然后再就是比如说
2: 臭美的
0: 对再就是比如说这个
2: 衣服明天我上班非穿不可
0: 非穿不可结果你往往会发现你的期望值越高你收到之后好像哦也就还好
2: 也就那样吧
0: 也就还好
2: 并没有把我穿得有多帅是吧
0: 对然后后来其实后来我之前也看到过有些分析说难道真的网上购物会比线下实体店购物会更好吗它更真的会更具有性价比或者同样的一个商品会真的会更好吗其实有一部分的原因大家喜欢网购的主要的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可能你等待着快递拆开那一瞬间的过程，
2: 一个呢是有一种冲动，一个有是有一种憧憬，是吧？
0: 对，
2: 又冲那冲动加上憧憬，那就非买不可。
0: 对，
2: 哪怕买回来之后觉得不是特别完美，那就还是留下吧。
0: 是的，所以今天问问大家啊，其实有朋友已经分享了，你看，比如说 TP7 说快递没有等等放下不着急这个选项，什么东西立刻就要马上去拿。
2: 哦，那他买的所有的东西都是就是必须马上拿到手的。
0: 但是有一种情况，你比如说赶上了什么年终购物节双十一或者最近一段时间买的东西比较多这会一会儿到一个那会一个到一个怎么办
2: 那这些东西除非都是那种就像你刚才举例子就是说不着急等着用只是觉得年终了很划算而且有时候完全是为了凑单买的
0: 对可以攒到一起来
2: 对比如说我家里还有一些这个纸巾那这次特别划算
0: 对
2: 特别是你买了洗衣液之后加多少钱又可以拿到好多纸巾那就买呗
0: 对然后有的时候甚至都忘了自己买过这些东西
2: 对
0: 是吧然后还有一些朋友比如说这个阿荣说冻货和着急用的必须立刻马上拿其他的都不着急
2: 那这个我觉得冻品的话而且呢快递也会很负责任的会跟你打电话但就怕自己忘记了所以买了生鲜冷冻的食品那真的是一定要拿不然第二天它都变味儿了
0: 还有就这个天气都不用等到第二天是吧都不用等到第二天小玉说如果没忘记那就是急件忘记了可能就要放几天了然后其实真的你会现在发现有很多的这个送快递的小哥他会把你的快递会选择放在 快递驿站，而不会选择放在一些什么蜂巢柜啊之类的。
2: 对，其实我开始呢还是觉得放在快递驿站，哎，是不是为了让我们去那个快递驿站里面的商店呢、啊嗯、
0: 再消费一下
2: 后来我发现放到快递驿站是一件很对的事情。
0: 对，
2: 因为你想啊，你如果说忘记了或者说确实有事儿的话，产生的这个取件费用其实也是累积起来，特别是购物很多次，
0: 对，
2: 又经常忘记的话，累积起来还是不少钱呢。
0: 它有额外的一个支出嘛？本来你这个东西便宜，然后一放几天没去拿，然后萝卜盘着白菜盘成了肉夹馍。
2: 比如说你买个5块钱还包邮的，结果。

0: 在快递驿站还得出2块钱呢、啊、
1: 是吧？所以欢迎各位参与互动，你可以打开微信来找到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发了不数字一，进入到兴趣部落联盟群里来说说看，快递在你这儿是如何划分等级的，哪些是必须立刻马上拿到的，哪些是可以等等放放不着急的。

0: 领先听觉，快乐出发。
1: 动听1059，
0: 动听1059，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买房贷款去哪里？
4: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5: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4: 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
6: 血液无法制造，只能依靠爱心捐献。每一滴热血都是生命的火种，每一次奉献都能点亮希望，让我们一起热血为生命助力。
7: 想成为技术能手，行业栋梁吗？来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国家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49个热门专业，首批5个本科招生专业，专业连读畅通无忧，产教融合，订单培养，毕业去向落实96%以上。88533998,8353398,88533398,88533388。
8: 小荷塘青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9: 水坑池塘远一点，
10: 伙伴落水不硬拉，快喊大人来帮忙。

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7:35，再来关注下这个时段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表现。西岭二路快速路上行，现在从人文艺术高中的门前有轻微的车辆排队等待，队也是排过了西岭二路体育场路路口啊，上行比较缓慢，各位耐心等候。同样行驶缓慢的路段，还有来自西岭二路往西岭一路的夷陵大道，在 CBD 大安百货商圈的门前，现在车行缓慢，各位稍安勿躁，耐心等候。而过江的智喜长大桥，江南往江北，目前来看到整个桥面上是比较顺畅的，但是在西坝上桥的引桥位置，现在有轻微的车辆缓行。其他路段方面，依然是来自夷陵大道的通霞利进城方向的江海路路口啊，现在滞留的队尾是排过了万达路，同样是在万达商圈，大家一定要注意避让一下这个路段上的人行横道、非机动车以及路面上的行人。再来关注一下进出城方面，此刻进出城了解到的是城东大道在出城方向的中南路路口，也就是在三峡环球港的门前有轻微的车辆滞留，另外一个进城方向的东风路路口啊，现在也有非常明显的车辆缓行，各位耐心等候。其他路段方面，同样是来自城东大道在下行从福海路的路口到下方的发展大道红绿灯处有轻微的车辆排队等待，目测1-2个左右的等待时长。其他路段目前来看到基本上相对来说是比较顺畅的，没有一个大面积的滞留和排队等候的通行压力，我们也欢迎各位路上遇到了通行情况，可以第一时间呢在鄂一俱乐部的车互动群以及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来随时分享，回家路上各位周四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你正在收听的是鄂一俱乐部。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17:37，在周四晚高峰陪你回家路上的鄂一俱乐部，我是涛哥，
2: 我是夏雨，继续和大家来聊一聊就是下班路上的开心事儿。
1: 对，当然了，我们也欢迎各位，如果此刻你正

0: 在行驶在回家路上，也可以来分享一下路上的整体通行情况，哪里畅通的呀，或者有一些拥堵啊等等。当然如果你没有开车，坐在副驾驶，或者说你坐在这个后排，也可以打开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在视频号直播间里面来一边看直播，一边来听广播，一边来分享路上的情况，
1: 对，一边和我们来聊聊天。
0: 对，今天我们直播间迎来了一位新朋友，抱抱寻。
1: 抱抱寻，那就在我们的直播间的前面。
0: 对，应该来说上一次抱抱寻在前两天的这个上市发布会的时候跟大家公开见面了，但是不是所有的朋友都能够来到现场一睹他的风采。但是今天各位，你可以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伴随着鳄鱼俱乐部的回家路上，可以在直播间里来看一看他。今天为大家准备到的是他们称之为大娃，
1: 嗯，
0: 最大
1: 娃，
0: 最大的这一只，
1: 对对对，
0: 是吧？说实话，他在我们的面前属实还是很有分量的。
1: 对，没错，还是很可爱的一个娃娃。
0: 对，大家也很期待说什么时候才能够买到啊？因为现在确实好像也有些朋友反馈到，好像不知道在哪里可以买。各位别着急，在我们也帮大家去正在去争取来上架。任何的消息，任何有关于抱抱寻上架的消息，怎么购买的消息，各位随时来关注1059主播甄选的小程序。哎，
1: 对，
0: 在里面，
1: 马上这几天快了，马上就会上线了，大家就可以来拥有它。
0: 对，别着急啊，今儿问问大家，这个快递在你的生活当中，我相信它一定会起着非常重要的一个，应该相当于是扮演着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另外呢，关于取快递这件事，不知道大伙有没有分轻重缓急，可以说说看。OZ 说，我最近看快递是一天要看无数次，因为下周要出门玩了，结果买的花裙子还没发货，急死我了。
1: 哎，我觉得如果我下单了这个抱抱寻的话，我会天天会有一点期待，我会天天看它到哪里了，然后想迫不及待的拿到它，或者呢也可以直接到我们电台来拿，有这个现货。
0: 对，有现货。对，具体怎么购买，各位详细咨询我们啊。沈欣也说自己呢就赶紧回家拿回家看看，老公的就等他回去自己去拿啊，就是各分各的，
1: 自己买的那肯定就是要优先取。
0: 对，然后再来看 TPT 啊，还有就是南山雾报说抱抱寻是什么样子的，抱抱抱，想知道一下。
1: 抱抱寻就是我们直播间啊，现在可以看到的这么一个大娃娃。
0: 对，大家进来看一下。
1: 其实它还是很有这个说到的啊，还是我们宜昌城市的一个 IP 形象。
0: 对，
1: 哎，我们呢可以通过它来，它这个我们现在展示的是一个大娃，它还有一系列的盲盒，是四个
0: 小
1: 娃娃。对对对，他们呢分别是以这个我们的国宝中华鲟为原型，然后把这个中华鲟啊打造成一个峡江小精灵。
0: 对，
1: 然后呢还给他有穿搭啊，比如说呢他有的是背上了粽子包包，还有的呢是有一个小箱子。
0: 对，
1: 哎，还有的是拿着一杯咖啡，哎，有几种不同的造型。然后还有一个特别的联名款，和楚超联名的特别款，叫抱抱寻闪电，他身上穿的是红色的为宜昌而战的这个球衣，
0: 加油加油，
1: 非常的可爱。
0: 视频直播间里 Q 问说哪里下单，别着急啊，大家来
1: 在我们的1059主播甄选，马上这几天就要上架了。
0: 对，马上就上架了，我们正在抓紧时间给大家搭建后台，别着急，就这两天了，搞不好明天就可以上架了啊。
1: 对
0: Q 啊，各位想要看的可以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里面这个问看，然后可以直接点进来看，可以最直观的来看一下它。因为我觉得上一次可能大家没有能够去到现场看的不是那么特别直观，但是今天
1: 对上一次在现场和那个楚超的球员的见面会的时候，就是一下子就销售一空。
0: 对啊，抢购一空了。夏夜说在快递柜的必须当天拿，放物业了就可以不着急再等一等了。那是的，就刚刚我们提到了一点，放快递柜的
1: 对你得出钱嘛，
0: 那你得出钱。今天既然说到了有关于就是关于取快递是不是划分等级，有没有轻重缓急之分的这个话题来说说看。同时刚刚我们提到了抱抱寻，也提到了1059主播甄选。其实1059主播甄选每次为大家上架的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好物，我觉得就是非常的能够
1: 非常实用又实惠。
0: 对，最主要一点能够踏准大家的需求的节奏。比如说前两天所带来的反季的这个羊绒羊毛衣服，
1: 对，
0: 包括今天给大家上架的这个电源，
1: 移动电源，
0: 就是
1: 大家如果出个门啊什么的就特别适合。
0: 对，
1: 比如说你出门坐动车 车呀或者怎么样的，怕电量不足，或者是在外面玩啊，不想回宾馆酒店去充电的话，那我们这一次推出的是安克两款10000毫安时的移动电源。大家都知道这个安克这个牌子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个移动电源的一个牌子啊，
0: 大牌子，
1: 适配不同的使用场景，

0: 满足各种啊通勤啊或者是差旅啊都可以带上。
1: 对，
0: 它一共是两款产品，大家点进去了之后可以自行选择。
1: 没错，
0: 有一个呢是安克能量卡，就是磁吸的充电宝。
1: 哦，磁吸的，
0: 它的价格呢稍微要高一点，因为磁吸的这个技术可能比较先进一些嘛，是299。
1: 嗯，
0: 机身的厚度啊，这个是可以说到一下的，机身厚度只有1.47厘米，
1: 很薄。
0: 对，很薄，相较于上一代产品的这个厚度在缩减，放到包包里面也不占位子。
1: 是的。
0: 然后呢是缎面的触感搭配合金中框，握持的手感很舒适，可以收纳到我们的小包包里面。
1: 是，
0: 配备的是1万毫安时的电芯。我们都知道1万毫安时有一些品牌它的这个额定容量大概就是3-4千，但是这一个的额定容量达到了6400毫安时。
1: 是的。
0: 支持7.5瓦磁吸无线充电和30瓦的自充，大约2.5个小时，它自身就可以补能完成。
1: 对，
0: 磁吸贴合手机就可以充电，适配支持无线充的设备。
1: 是的，另一款呢就是45瓦的自带线的充电宝。因为现在大家出门的来说的话呢，基本上智能手机，尤其是出去玩，你的耗电量，其实备充电宝这个事儿呢，应该是我相信啊，每一位朋友都离不开它。
0: 对，
1: 对吧？然后有一些朋友呢，就是为什么会给大家上架充电宝呢？因为现在上市面的充电宝琳琅满目，各式各样全都有。我们另一款45瓦的自带线的充电宝，就省去了你还要备线的一个麻烦啊。然后首发价格是199块钱，比市场的价格呢是直降50。大家可以搜同款，同款的价格比这要贵50，249。
0: 对 对, 对、啊，而且呢还有一点很重要，是符合航空携带要求的。
1: 3C，
0: 可以上飞机。也是1万毫安时的规格。
1: 是的，
0: 经过了多项的安全测试，使用很放心。
1: 对，而且它是一个自带电线缆，还搭配了一个磁力的支架。你比如说你在充电的时候，你可以把它直接可以当成一个手机支架来支撑手机，
0: 很方便，
1: 是吧？又省去了一个支架的一个费用和一个添加一个设备。
0: 对，
1: 45瓦的快充规格啊，能够快速的为设备来补充电量，而且是多色的外观可选。其实很多朋友会关心一点，说一万毫安的，对，它究竟够不够用？我个人其实我包里也常备充电宝啊。我其实充电宝于我而言只是个备用，对吧？但凡是有能够用到这个有电源的地方，我肯定会充电。
0: 对，
1: 如果手机
0: 优先是用公共的这个电源。
1: 对对对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如果说等到了这个什么时候呢？等到比如说手机电量已经快差不多的时候，我才会选择用移动电源。所以1万毫安时的移动电源，我觉得完全是 OK 的，
0: 完全够，
1: 完全够用的了，对吧？
0: 所以这两款呢是各有特色，磁吸的呢就，比如说喜爱轻薄，没有就是不用线的，那你就可以选磁吸的。
1: 对，
0: 那自带线款呢就适合你出差嘛，你不想额外的携带数据线，就选这个自带线的款。
1: 对，并且啊，我们这一次给大家提供到的入手还可以享受限时的权益，包含像折扣啊、赠品啊、晒单福利啊、顺丰邮寄啊，以及18个1年半质保服务。按需来挑选，缓解你外出的电量焦虑。咋来购买呢？关注一下1059主播甄选啊，关注1059主播甄选小程序，来搜索安克，安全的安，一克两克的克啊，客服的客，就能够直接在线来下单。并且呢，添加客服的微信，还可以来领取一个随机立减的优惠券。直接呢，各位下单之前先买优惠券就可以了。
0: 不是买，是直接就领、领优惠券
1: 再买领优惠券再买。
0: 对，
1: 然后大家可以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里，也可以直接点进来看一下即将上架的抱抱寻。Q 问生日聚会经济实惠，宜昌哪里有好的地方推荐吃饭的地方？
0: 那这是问对人了，问涛哥。
1: 你这个问题太大了，我觉得。第一个，你的需求，比如说你的包房是吧？你要多少人的？10个、8个的，还是更大的？另外一个就是你的环境的需求是那种比较就是稍微来说隐私性强一点的啊，然后房屋装就是房间包房装修更加有档次。
0: 他回复了说15个人左右，
1: 15个人、20个人，位置呢在哪里？
0: 有小孩儿，
1: 对吧？位置在哪儿？你得看你在哪儿，对吧？你五家区啊，包括你在哪个片区，可能会更优先考虑一些啊，问的更详细一些，然后我们会最直观的来给你回解答一下啊。总的五家岗选的中南路附近吧，
0: 对，
1: 中南路附近是吧？有很多，比如说像智喜饭店啊，比如像古雨时节，比如说像这个新华公馆上面的德善楼啊，等等等等，其实我觉得这个片区里面有很多可以来选择的，包括像四合院都是可以的。这些其实我觉得家庭聚餐啊，都还是比较有性价比的啊，都是生日聚会，因为现在的餐馆他们其实都是可以给你提供一个聚会 不值得。
0: 对，其实中南路那边的、我觉得就是牛郎山也还不错。
1: 对，牛郎山也可以、
0: 是的、
1: 也可以。对，你看吃的差不多，中南路吃的差不多，那你就告诉我你想去哪个区域吃，是吧？你说的再详细一点。
0: 现在的选择确实是
1: 太多了，太多了，太多了。再来说的更详细一点，比如说，哎，我想在西陵区，我想在夷陵区吃，我想在哪个区域来吃？说的再详细一点，我们好给你来详细推荐一下。各位来关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随时分享，互帮互助。
2: 领先听觉，快乐出发，
3: 动听一零五九，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4: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5: 电信购机送福利，
6: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5: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6: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一万好中国电信。
7: 长期久坐办公低头玩手机的朋友，是不是经常肩颈发紧腰背僵硬？一零五九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一款居家放松神器，凯诗特 G6 智能拔罐刮痧仪，其刮痧拔罐热敷多种模式于一体，自带9档力度可调，适配肩颈腰背四肢等全身多部位的日常放松，机身轻巧便携，单手就能够操作，自己呢也能够轻松的护理后背，长辈也可以快速上手，支持全身水洗，用完冲洗干净，卫生又省心。高清液晶屏显，档位清晰直观，运行静音，续航持久。现在入手呢，还附赠4瓶护理精油，团购价仅售99元，居家出差旅行都能够用，自用送爸妈都是超实用的养生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8: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9: 赶紧去跳跳吧。
10: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11: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10: 不迟到，
11: 无意外，
10: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12: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13: 你正在收听的是恶一俱乐部。
1: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周四晚高峰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0: 我是夏雨、
1: 我们
0: 在路上会随时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的直播，
1: 对，正在通过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与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来并机直播，同时呢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大家可以进来看看直播，除了看主播之外还可以看看鲍鲍寻、
0: 看看鲍鲍寻，马上这几天我们在1059主播甄选里面就要上单鲍鲍寻了、想不想拥有它，那就来了解一下。
1: 对 ，Q 说就想找一个农庄这样子的啊。那农庄聚餐，我们刚刚其实提到了一点，像提到的、
0: 梅子瘦身鱼馆。
1: 对，我觉得如果说你招待外地的朋友，因为现在放假了嘛，然后带着孩子享受一个半日游，
0: 对，
1: 环境啊、特色呀、品质啊、服务啊，方方面面的都在这里的，我觉得梅子瘦身鱼馆真的还不错。
0: 也可以往紫阳方向啊，可以看一看这个葛洲坝是吧？
1: 对，
0: 也挺有宜昌特色的。
1: 对，牛扎坪上面的农家乐，然后市区里面近一点的，刚刚我们提到了，比如说你往夷陵区夜明珠方向那边走，也不是特别远，像燕青山庄燕青山庄我去吃过，我觉得它，我以前啊只是打那边路过，
0: 好多年了，燕青山庄，
1: 对啊，没有进去过，我以前一直以为里面不会是挺大的，后来我去了一次之后，发现里面还真的别有洞天，还有秋千呐、我感觉里面
0: 小孩特别适合，像你们有小孩子的话，有玩的地方，
1: 对，然后再加上它的菜品其实味道 倒也可以啊。然后再就是有一些农家风格的一些，比如说像农家土菜院子啊，什么农家小院，什么胡家小院，在果园二路吧，在那儿、我觉得其实这样的都可以。但是你找农庄系列的，你只怕你只能往刚刚我们提到的紫阳啊、牛扎坪啊，
0: 对，
1: 包括夷陵区啊这边，可能它相对来说会更符合你对于农庄这个样子的需求，
0: 选择多一些，而且呢也是宽敞一些啊。
1: 哎，对，各位可以来说说看啊。然后我们再来说到今天回家路上说几句，就是有关于取快递这个事儿啊。然后也有朋友给我们留言了，我们来看一下，比如说双子说，我有一次买谢霆锋那个包子那么贵，居然放忘了，就取来放坏了。
0: 就是刚刚这个谢霆锋的他自己做的一些美食，刚刚在网上出现的时候，我也买过很多，
1: 是吧？但是你就记得拿，然后他就忘记拿。他说快递员打电话的时候，我自己也忘了。
0: 那没办法，
1: 这是怪自己了。夏夜说在快递柜的必须当天拿，然后在物业的就等一等。然后星辰也说了，说没有等级划分，他说一有快递立刻去拿，长时间放在快递站不去拿，我怕会被弄丢。其实好像这弄丢这种情况下，
0: 弄丢应该是不会，但是呢会要得出钱
1: 啊。对，哎，就是现在快递站，我不知道大家啊，我去年年底的时候什么时候忘了，我不知道所有各位你家附近的快递站是不是有这种功能了，就是去一扫码，它上面就会有灯条。你家是这样的？
0: 灯条是什么意思？
1: 就是。你看，我要跟你说还特别神奇一件事儿，就是它每一个快递上面会加了一个夹子，上面会挂着一个灯，不同颜色的灯，红橙黄绿青蓝紫的灯啊。然后你比如说你的支付宝一扫，扫完之后显示你有五个快递，五个快递上面，比如说它会提示你亮蓝灯，然后上面滴滴滴滴，你看中，放眼望过去那么多快递当中闪蓝灯的就在哪儿，你就把它一拿然后你一出库。他就告诉你取下灯条放进去，很方便。
0: 那我还真的没有注意到，可能是我也很久没有在
1: 没有去拿快递了，是吧？
0: 拿快递了，对。
1: 哦，不知道，反正至少我们家当时快递驿站里有这个说，哎，我说好神奇、
0: 好高级啊，
1: 这好方便呢 啊真的很方便。然后还有一些朋友在跟我们分享啊，在说到今天有关于取快递这件事儿，然后来看一下啊，对，反正就是啊，有人说了，说这个水果生鲜啊、水果生鲜马上去拿，其他不着急的放几天可以一起去拿
0: 啊。
1: 对，
0: 还有人说自己盼了好久的衣服，哎，涛哥跟你一样，衣服、彩妆、周边。就手办周边属于情绪刚需，哎，他这个词儿用的挺好的，情绪刚需，穿好看的衣服彩妆把自己打扮得漂亮嘛，然后手办啊让自己看见了之后心情很好，那收到这种东西的短信立马飞奔驿站，晚一点都难受，但是呢卫生纸、垃圾袋、洗衣液这些日用品完全佛系，路过驿站顺便拿，就是主打一个随缘，两三天不去也无所谓。
1: 对，确实在他这儿来看是有一个等级划分，然后途经也说反正我是来了就取，我不愿意在柜子里多放，那柜子超过一天就要收钱，虽然一天一块钱，但是快点取就能够快点取嘛，是吧？
0: 有时候会有一块五两块，其实还是我觉得日积月累还是有点高。
1: 对呀、所以有的时候要提醒到大家，就是有的快递真的要赶紧去，需要去取的话就抓紧时间去取啊，就抓紧时间去取。然后再来看一下，还有朋友比如说像福就在群里反啊、在我的宜昌买抱抱裙，是的，福你发的是对的，在我的宜昌买抱抱裙
0: 也可以买，在我们1059主播甄选的那个
1: 也可以，
0: 哎，对，也可以，
1: 对，然后免费啊、然后可以免费抽楚超运动员的新签物料，是这样的啊，大家呢就关注一下1059主播甄选吧，像相关的这不管是怎么样来进行一个售卖，其实我们的平台都是一样的，
0: 对，
1: 对吧？都是一样的，最主要一点就是你在1059主播甄选这个平台里面，你来。购买之前你还能怎么样呢？你还可以提前找客服领取优惠券，
0: 对，
1: 对吧？就换句话说，它其实可以在变相的帮你再省钱一部分啊，变相的再来省钱。欢迎各位吧，可以来关注一下1059主播甄选的小程序，然后在里面呢直接来下单一下，下单什么呢？下单为大家上架的各种好物，除了刚刚今天推荐到的这个移动电源，
0: 对，还有抱抱熊、抱抱熊，还有我们之前的在做清仓的这个大衣还是继续在做，
1: 对对，都有各式各样的，
0: 包括我们马上七夕快要到了，我们也是在 再设计一个七夕的一些专门的一些东西。
1: 对，可以，没问题。各位来关注1059主播甄选，直接在里面在线搜索你喜欢的物品下单就行了。

0: 一零五九，
1: 动听一零五九，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1: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

0: 小感说，最高级的以魔法打败魔法，建议全国推广，
1: 真的是太会拿捏小朋友了、
0: 虽然建议全国推广，但是12306的工作人员回应说，这种行为呢是列车员的个人行为，是哪个列车员呢？就是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

0: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1: 小荷塘青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2: 水坑池塘远一点，
1: 伙伴落水不硬拉，快喊大人来帮忙。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宜昌新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我的宜昌客户端同步播出，以下是详细报道。8月4号至5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在宜昌市调研时强调，要牢固树立和坚定践行正确政绩观，科学务实，做好特色工业化、新型城镇化、乡村全面振兴、社会安全稳定四篇文章。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努力推动宜昌市域及所辖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李殿勋从三峡通航管理局码头乘船溯江而上，巡查长江葛洲坝至三峡大坝段，了解沿线生态保护、岸线治理等情况，强调要坚决扛牢长江大保护政治责任，全面落实河湖长治，统筹抓好水资源保护、水污染防治、水环境治理和水域岸线管理等工作，确保一江清水东流。他要求宜昌市用好得天独厚的两坝一峡资源，大力发展现代港航、文旅康养、清洁能源等绿色水经济，努力实现以水兴业、以水生财、以水富民。近期，我省西部多地遭遇强降雨，李殿勋到秭归抽水蓄能项目现场检查安全生产措施落实情况，到宜昌市防汛抗旱指挥部调度宜昌、恩施、十堰等地防范应对工作，要求聚焦中小河流与湖库决堤溃坝、山洪泥石流与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道路桥隧交通事故等风险，统筹做好监测研判、预报预警、值班值守和应急处置工作，特别要强化排查巡防除险和关停转移避险，切实维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秭归县和夷陵区，李殿勋调研了戈壁家光电、云盛智能、瑞士医疗等企业，建议相关企业大力开展产品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与经营管理创新，不断培育核心竞争优势，更好拓展国内外市场。在曲沽农业集团对企业大力延伸脐橙产业链、带动农民增收致富的做法给予肯定，希望企业聚焦吃干榨尽和高端转型，努力抢占柑橘产业制高点。为了解宜昌城市更新工作情况，李殿勋查看了西陵区肖家港危旧房改造和夷陵区三项片区更新项目情况，要求以重构房地产商业模式为核心，以提升群众居住品质、重塑城市商业生态为重点，以找到建设标准是什么、资金平衡怎么办、群众工作怎么做三把钥匙为路径，因地制宜探索更多办得到、能推广、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改造新模式。调研中，李殿勋还实地督办群众信访事项办理情况，并召开座谈会，要求把实事求是的态度、依法办事的原则、群众路线的方法有机融合，综合施策、标本兼治，处理好各类信访问题，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和社会大局稳定。副省长黎东辉参加调研。
0: 暑期长江邮轮旅游迎来旺季，我市从港口硬件迭代、港船岸一体化建设、业态融合创新等方面发力，推动邮轮旅游由过境中转向全域度假转型。夜幕降临，秭归毛坪港灯火璀璨，余宜航线邮轮有序发航。作为宜昌一主四辅港口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毛坪港经过改造升级、泊尾换乘配套，持续完善，成为省际邮轮重要港口，能搭载650名游客的长江型揽月邮轮常态化运营。游客白天饱览三峡风光，夜间则可以在船上享受休闲配套。高品质内河度假邮轮产品持续释放文旅吸引力，
2: 跟五星级酒店一样，然后体验感非常好。
0: 过去我市邮轮旅游中，游客多以船上观光为主，上岸停留时间短，过夜游、深度游占比不高。同时，码头与县域优质景区缺少直达交通串联，岸上文旅资源很难承接水上客流。通过硬件升级，让游客留下来是第一步。
3: 宜昌的邮轮产品呢，主要是以两坝一峡这种短途的观光游为主。那么长江型揽月下水以后，游客在宜昌停留的时间会更长。
0: 如何将过夜的游客留下来？宜昌同步升级邮轮、码头、航道硬件，总投资12亿元的三峡国际邮轮中心坐落黄百合左岸，现已建成10个客运泊位。
4: 之前我们航道等级是三级航道，通航是1000吨级以下的船舶。整治之后，黄埔航道可以达到1级航道的标准，可以通航5000级以上的船舶。
0: 硬件补齐只是基础，留住游客关键在于打通船岸联动。今年上半年，两坝一峡接待游客同比增长 8.77%，营收接近5亿元。当地推出游轮联动县域景区套票，配套滨江夜市、三峡非遗体验项目，拉长游客停留时长。
5: 探索出了港口加交通加文化加旅游加商业这些融合发展之路，丰富了很多的游客场景。
0: 三峡国际游轮中心投用后，宜昌港口群年接待游客能力将得到大幅提升。立足全省文旅布局，宜昌将建成长江上游三峡核心游轮母港，联动武汉中下游游轮集散中心协同发展，让长江黄金水道变身文旅增收黄金带。
1: 历时60天跋涉，跨越4省61个县区，总里程突破20000公里。千里走汉水大型影像公益考察近日圆满落下帷幕。自今年1月25号启动以来，这支由摄影师、文化学者和志愿者组成的团队，以镜头为笔，沿汉水完成了首次深度系统影像记录。
0: 汉江是长江的第一大支流，但其影像采集和传播力度与自身的自然文化地位不相匹配。它孕育了全世界人口最多的民族汉族，滋养了汉文化，是中华文明重要的哺育之源，浸润铸就了全世界唯一延续至今未曾断裂的古老文明。南水北调工程是世界上规模最大、距离最长、受益人口最多的调水工程，汉江正是这一工程的水源地之一。目前正在进行的引江补汉工程是构建中国水资源四横三纵、南北调配、东西互济骨干水网的重要组成部分。考察发起人李亚龙表示，汉江引向考察是一项兼具现实紧迫性与历史远见的工程，它不仅是留存今天，更是写给未来的信。千里走汉水影像公益考察由湖北省摄影家协会指导，湖北省摄影种子人才培训班与天前仙摄影联盟共同组织汉江影像公益考察队，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具体实施。考察于2026年1月25日正式实施，至2026年7月25日拍摄阶段任务基本完成。考察涉及陕西、四川、河南、湖北4个省170多处采访点，围绕何以为汉、何以为中、何以为间3个问题完成摄影219幅及原说汉水短视频84期。这个夏天，楚超赛场持续火热，观众热情不断高涨，也有不少人对观赛规定产生了疑问。那咱们的记者带着观众的热点问题采访了楚超宜昌赛区执委会，为大家答疑解惑。根据赛事规定，观赛需要实行一人一证一票实名制，入场需人证票三者信息匹配。有部分还未到现场观赛的市民问，如果孩子没有办理身份证，或是出现成人未携带身份证等情况，应该怎么办？
6: 没有携带身份证的人员可以在我们现场扫描我们的二维码来认证我们的电子身份证进行入场，还有可以携带户口本、社保卡等证明材料从我们的人工通道进行核验进场。
0: 有部分观众反映，进入楚超赛场后如果中途离场就不能再次入场，为大家带来不便。对此，工作人员表示，此项规定是大型足球赛事的通用安全管理措施。
6: 我们的验票系统是一次性验票，如果您出场之后再次入场，是票务系统是验不出来的。我们在现场也提供了饮水和食物的售卖区，如果大家有需要可以去自行购买，包括您这边有其他的需求也可以向我们场内的志愿者进行求助，不要轻易出场。
0: 进入赛场哪些东西不能携带也是市民关注的问题，部分市民对不允许带水进入提出质疑。工作人员表示，这也是基于保障安全的考量。
6: 根据组委会的相关规定，我们的玻璃瓶、硬质保温杯、打火机、自拍杆、三脚架等一些物品是禁止入场的，这也是根据国家大型赛事的相关的安全规定，为保护大家的安全，请大家不要携带。
0: 8月5号晚，第三届长江三峡篮球锦标赛及施化远安大学生篮球名校邀请赛开赛，赛事设置高校邀请组和地方组两大组别，高校邀请组汇集7个省自治区的10所大学，地方组则有仙桃、秭归、兴山、点金等地的12支球队参赛。比赛将持续到8月11号，期间将同步举办高校邀请组扣篮表演赛、地方组三分球大赛等活动。为消除城区隧道长期运行后出现的潜在隐患，保障市民安全出行，从8月5号开始，城区27处隧道将陆续接受年度健康体检。
7: 现在是晚上11点半钟，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东山隧道发展大道口，在我的身后，市政工人们正在用反光锥和水马对道路进行封闭处理，以便于后续的隧道检测作业。
0: 8月4号晚，道路封闭后，两名市政工人站在升降车上，用手托举高精度地质雷达探测仪，利用其发射的高频电磁脉冲，对东山隧道顶部的衬砌实施精准探测，
8: 把这个拱顶包括左右拱腰全部扫描一遍，主要是看隧道衬砌背后有没有空洞。
0: 东山隧道全长1420米，1994年建成至今已运行30多年。市政部门介绍，由于雨水侵蚀、温差变化、围岩压力等多种因素影响，隧道结构会出现老化甚至病害，而一些内部隐患难以通过肉眼直接辨识，因此每年需要利用专业仪器对隧道进行一次全面的健康体检，通过对比分析及时消除安全隐患。
9: 检测内容涵盖隧道立面影像采集、衬砌开裂、剥落较快、裂缝发育、渗水病害排查、排水系统完好状况检查、地表构筑物调查、同步探明衬砌实际厚度及衬砌背后空洞缺陷。
0: 从8月5号开始，包括东山隧道在内的城区27处隧道将陆续接受安全检测，通过年度体检，对病害位置进行靶向处置，保障设施安全稳定运行。为尽量减少检测施工对交通的影响，市政部门将避开白天时段作业，同一时段只检测1个隧道。
9: 每日晚11点30分至4日早6点实施封闭检测，多数隧道检测期间保留通行车道，提前发布检测公告及交通扰行方案，最大限度降低检测工作对市民出行带来的影响。
0: 日前，位于夷陵区的欧阳修公园2期正式对外开放。公园位于发展大道与新达路交汇处，通过地下通道连通篮球公园与欧阳修公园1期无缝衔接。园区游乐设施布设遵循安全、适龄、科普三大原则，适配不同年龄段孩童探索游玩，还设置了家长看护区、母婴休息角，贴心满足家长需求。
10: 我就住在对面，这个开了一个小公园，很多孩子都在这里玩，玩得挺开心，还是蛮好。
0: 穿过地下通道，浓厚的文化氛围扑面而来，墙面会有欧阳修经典诗文搭配宜昌特色 IP 形象，古韵与童趣相互融合，市民漫步其间就能感受夷陵人文特色。
11: 进一步完善片区城市功能，提升公共服务能级，让千年欧阳修文化走出古籍，融入市民烟火日常，为群众美好生活增添诗意底色。
0: 感谢收看今天的宜昌新闻，再见。

反正结果都一样，越挣扎越迷失在荒凉，不如收起那道光，

0: 像就这样耗费了一生。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文综合广播。
1: 原来再一次走进影院呢，来观看这一部海上钢琴师啊，情感音乐给你的感觉也是完全不一样的。刚才我们听到这一首乐曲的名字叫做 Magic Walls， 这是来自于海上钢琴师的音乐电影原声带当中，而这首曲子的出现呢，也是迎来了整段故事的第一个高潮。我们需要传奇，因为我们需要这样的人物或角色来告诉我们，世界或生命原来是可以如此多样的。在《海上钢琴师》这一部影片当中呢，有一个人物叫做 Max， 他是1900唯一的朋友。故事呢，也是通过他的视角、他的讲述、他的线索来描述1900这位钢琴师的一生。Max 是一个误打误撞闯入一个天才人生当中的普通人，后来呢，他成了海上钢琴师唯一的朋友，一个少数派，一个唯一知道这位钢琴师依然坚守在船上的人。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
0: 台词小记，影片老无所依。他们都走了，一起活着，一起老去，一起走过这漫长的、微小的、卑微而又闪耀的一生。
1: 首先来说这一部影片《海上钢琴师》呢，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曲子叫做 Magic Walls， 或许呢是一首治愈晕船的音乐。影片的配乐啊，是出自于大师严尼欧·莫里克奈之手，他以深情的典雅的曲风可以在影院再一次俘获一批观众或是乐迷的心。而《海上钢琴师》这一部影片呢，被誉为是1999年最不容错过的电影，也是1999年最不容错过的电影音乐原声带，并且呢，他还众望所归的荣获了当年金球奖最佳电影配乐奖。

如果你对音乐很热诚，那你看过《海上钢琴师》之后呢，心情一定是久久没有办法平静。我们刚才听到这首曲子也是来自于影片的电影原声带，曲名呢叫做 Playing Love， 演奏爱情或者说爱的演奏。当钢琴师1900遇见他心动的女孩的时候呢，便演了这首曲子。这是首很好的告白曲，或者可以表达一见钟情的心情。影片当中这一段配乐，寂寞的钢琴师透过舷窗瞥见金发女孩的那一瞬间，或者说那一刻，爱的旋律就喷薄而出了，音乐就变得如此的柔美和温馨。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想跟你来推荐精彩的电影音乐原声带，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音乐当中。

如果你想去罗马，有一个原因，一定是看过太多关于罗马的电影。台阶上的冰激凌，喷泉前的许愿硬币，广场上飞驰而过的摩托车。从半个世纪前的罗马假日，到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绝美之城》，罗马仿佛是一个可以被永远书写下去的城市。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果你想去西雅图，有一个原因一定是看过太多关于西雅图的电影。繁忙的派克市场，天空塔撑起的夜晚，男主人公居住的船屋，还有不爱撑伞的西雅图人。从西雅图夜未眠到晚秋，这座孕育了科技巨破的城市，因为光影的璀璨而蒙上了柔软的气息。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0: 要么负担起责任，试着改变它。
1: 接下来要跟你说到这一部影片《不能说的秘密》。其实应该说周杰伦啊，受《海上钢琴师》这部影片的影响是很大的。你像他自导自演的这第一部影片《不能说的秘密》，其中呢有一段精彩绝伦的斗琴片段，包括旧琴房被拆除等等等等，都是有着《海上钢琴师》的印记。甚至可以说《不能说的秘密》这部电影的名字都是从《海上钢琴师》的场景片段当中得来的。当然了，当中呢有很多的这个琴谱啊，有一首叫做《天鹅》的，跟《海上钢琴师》这个影片当中黑胶模板唱片多少呢也有一些异曲同工之妙。两部影片气质很相似，故事又不同，可他们呢表现的是一样的纯净跟美好。

欢迎在歌唱向你来推荐精彩的电影音乐原声带。那我们从海上钢琴师说到了这一部不能说的秘密，刚才我们听到这一段旋律呢，就是湘伦和小雨四手联弹的精彩的片段，来自不能说的秘密。其实周杰伦呢，在2011年的时候年底有一首歌曲叫做《情伤》，然后在2012年的时候呢，又出了这首歌的 MV， 足以见得他对这首歌曲的喜欢。而说到《情伤》这首歌，背景故事也是带着海上钢琴师的元素的。周杰伦的作曲跟演唱，方文山的词，把这一首歌曲演绎的同样是优美而忧伤。所以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就是来自周杰伦。情伤。

0: 我死皮赖脸地待在电影圈，当时机来了就迎上去。
1: 我要让这部电影重重地击碎人心，他们得花上2个月才能痊愈。
2: 拍推手时第一次感觉到拍电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以后我就这样过日子了。
3: 这是李安，后来拍摄比利林恩的中场战士，没有大明星要求素颜出镜，允许演员有口音，用120帧 14K 3D 影像把一个反战的感人故事条理的出神入化。这位奥斯卡级的电影大师开启的是一场光影革命。
2: 李安说，我太好奇，我不想等待。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4: 台词小记，影片无问西东。爱你所爱，行你所行，无问西东。

我想在这儿跟你来推荐适合你一个人在车厢内收听，或者说陪伴你的这样的精彩的电影音乐原声带。那今天杨洋跟你推荐了两部影片，《海上钢琴师》和《不能说的秘密》这两部影片的电影原声带。要说到《不能说的秘密》跟《海上钢琴师》当中还有一段高潮呢，就是斗琴的部分。

0: 相店听一首歌呢，也成为了告白的名场面，所以最后也是这经典一幕。感谢你收听今天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
1: 你好像很少陪哦。
2: 你很喜欢我咯？
1: 怎么可能呢？
2: 那你喜欢我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 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
1: 洞察城市变迁。
2: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3: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2: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3: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1: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4: 每个人都会碰到这些事情，
5: 站在十字路口，
4: 在原地走一条陌路，
5: 再不走就没有，
4: 在山顶听一场倾诉，
5: 我要去更高的地方看一眼，哪怕现在过在
4: 在沙发，
5: 是我想要的生活，
4: 想一夜前途。
6: 我要和我最心爱的。
4: 这是一部无声的电影，朋友不能陪你看完这所有，
7: 我们是最好的朋友，
4: 但会在门口等你散场。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最近一个词经常会被提起，奥德赛时期，它源于荷马史诗奥德赛，后来被用来形容20到30岁这段漫长的充满不确定的和漂泊感的探索期，会感觉自己像站在一片大雾里，下一步要往哪里走，路的尽头会是什么，一切都是模糊不清的。这个词的流行会让我想起刚在工作的时候和一位朋友的聊天，起因是当时和他闲聊的时候就抱怨自己很想出去旅行，但是又总是攒不下钱。没想到当时他没有安慰我，而是开始问，你具体想去哪里旅行呢？大概需要多少钱你算过吗？你知道自己每个月的钱都花在哪儿了吗？哪些是必须的开支，哪些其实是可以省的呢？当时我就发现好像这些问题自己一直都没有想过，一直困在好想攒钱又攒不下钱的这种模糊里。不止如此，我们在生活当中好像在很多事情上面都会停留在好烦好想

怎么办啊，这样的层面。后来过了很多年，我发现不管是心理咨询、职业咨询，他们似乎都在做同一件事情，那就是花大量的时间帮我们把一团乱麻的感受、需求、行动给梳理清楚。而一旦模糊的大问题变得清晰具体之后，解法往往也自动地摆在了眼前。欢迎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

周岭在《认知觉醒》这本书里说到，人生就是一场消除模糊的比赛，领先的群体都有意无意地做着同一件事，消除认知、情绪和行动上的模糊。在主动消除模糊的过程当中，人们会真正地体验到一种强大的力量感，那就是精确。人类的大脑有一种悖论性的需求，在近在眼前的事情上极度渴望确定性，想知道他到底爱不爱我，这次面试到底能不能过。但是却又在个人成长、职业路径、人生选择这些大问题上

刻意地保持一种模糊感，因为只要还没想清楚就可以一直逃避真正的行动。在荣格心理学中有个叫永恒少年的原型，他指的是生理上已经成年但心理上拒绝长大的人。这样的人会对未来抱有无限美好的想象，但不愿意让这些想象落地， 于是永远在幻想在预备在过一种临时的人生。这种模糊感其实是大脑的自我保护机制，毕竟不去经历真实的关系就可以一直维持浪漫的想象，不去深耕某个领域就可以继续做那个什么都懂一点的天才。模糊是全能幻想的温床，一旦清晰这就意味着你要直面不完美的阻力重重的现实。 但是模糊也是有代价的，认知科学有一个概念叫做心智带宽，大脑能够同时处理的信息和做决策的容量是有限的，很多事情悬而未决地挂在脑子里，就像手机后台一直开着应用在消耗我们的心智，太多的模糊叠加起来就变成一种弥散性的疲惫，做什么都提不起劲，又说不清楚为什么总是会这么的累。

0: 生活偶尔会把你打翻在地，不是为了看你笑话，而是想让你看看地上的风景其实也不错。那些看似走弯了的路，也许正是你独一无二的轨迹。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路过他人，更是路过自己。
1: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打破大脑的防御机制，需要从模糊的对立面去寻找武器。那这个武器是一种被绝大多数人忽视的核心能力——精确。精确是一种跨越所有生活领域的基本能力，小到知道这个月的钱花在哪儿了，大到知道自己真正想要的生活是什么样的。越精确，就会越少的把能量消耗在模糊里，越能够把幻想真正的向前推进。精确它不是某一项具体的技能，它是一种可以在不同的场景中运用的认知能力。很多看似模糊的大问题背后，其实就是我们没有被看见的一些精确的具体的需求。比如说，当一个人去问说人活着到底是什么意义的时候，可能他更想说的是我已经好久都开心不起来了。当一个人问原生家庭的创伤到底怎么疗愈，他可能更想说的是我又用相同的方式搞砸了一段关系，好绝望，如何才能打破循环。当一个人问我的天赋使命在哪里，他可能更想知道的是有什么事情我可以轻轻松松地干得比别人更好，而且还能赚到大钱。很多时候我们的脑子都是被各种各样的宏大叙事大词儿给填满了，比如说成功、体

思维进行察觉，能够跳出来去问，我在用什么样的问题框架看待这件事情，这个框架准确不准确，先把问题校准，然后再试着去寻找答案。

大多数人可能会以为自己很了解自己，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了解的只是整理过的自己的那个版本，这个版本只是听起来合理自洽，但是不一定是贴近真实的。组织心理学家塔莎·欧里希在研究自我察觉时就发现了一个现象，当你反复地问自己我为什么不快乐，我为什么总是这样， 大脑就很容易编出一套听起来很像答案的故事，而实际上是在自我辩护。比如你问自己我为什么拖延，大脑可能会立刻给你一个貌似合理的答案，比如我太懒了，我缺乏自律。但是如果换一种方式来问，我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几乎从来都不拖延，我每次拖延的时候脑子里的念头都有

0: 有没有哪几天我特别容易拖延，那个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你可能会发现，只有在工作难度很高或者是过度追求完美的时候，拖延的行为才会出现。那么问题的解法就变成了如何拆分任务，降低难度，先给出一把垃圾再说，而不是想办法逼着自己去自律。精确化的过程其实是诚实面对自己，了解自己的过程，把笼统的自我评价换成在不同情景下的具体描述。比如把我就是一个什么什么什么样的人换成我总会在什么什么情境下做出一些什么什么样的行为。
1: 好

0: 在这个城市，每天都有千万次擦肩而过，有的故事开始了。
1: 怎么节目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有的故事结束了。
1: 我想要学你，我都学不会。
0: 还有的故事，
1: 我也想要像你
0: 一样正在发生，
1: 就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今天我们来聊一聊生活当中的模糊感和精确性。模糊的问题其实是没有解法的，比如说怎么才能更有钱，和未来90天我怎么才能在工作之外赚一笔收入。那相比之下，后者会迫使我们把目光从遥远的虚无收回到具体的行动中。量化这个差距之后，我们会发现和只停留在我想要什么这样的人相比的话呢，设定好我要在什么时间在什么地点做出什么行为的人，行动力是大幅有所提升的。因为大脑面对模糊的描述是很难去启动的，就像你给 AI 提示词一样，越精准它的表现就越好一样，我们的大脑也是需要足够精准的提示词来让它无阻力的执行的。可以说清晰力就是执行力，能够让你不被看似庞大模糊的困扰给吓住，也能够帮助你打开真实可以行动的行动空间。

苏格拉底认为，真正的答案并不存在于外部，而是已经潜藏在每个人的内心。他擅长用一层一层的提问来发掘出清晰的洞见和智慧，所以苏格拉底提问法也被称作是精神助产术。教育学家理查德·保罗把苏格拉底的提问法系统化了六个维度的经典追问框架。第一个维度就是澄清概念，剥离掉那些大词和情绪，强迫地给出精确的定义。比如你说的那个大词或情绪，它具体是什么意思？能不能举一个现实生活中的具体例子呢？如果用大白话重新解释这句话，你又会怎么说呢？第二个维度就是探究假设，去挖出藏在冰山底下没有经过审视的预设。比如说在这个想法背后，你到底预设了什么前提？是什么让你觉得这个前提在任何情况下都是绝对成立的呢？如果我们彻底推翻了这个假设，又会发生什么呢？第三个就是探究证据，用物理事实击碎情绪推论，要物证。你有什么具体的客观事实来支持这个结论吗？这个证据足够严谨吗？有没有可能只是巧合或者偏见？如果要在法庭上去证明你的恐惧，你又能拿出什么确凿的证据呢？第四个层面就是探索视角，破除管状的视野，引入新的可能性。你要问自己，除了你现在的想法，这件事情还有没有其他合理的解释？如果换做一个极度理性的人，他会怎么看？反对你的人又可能会抛出什么样极其有力的理由呢？那么第五个维度就是推演后果，直面并穷尽恐惧，变成风险评估。如果你的想法是对的，那下一步不可避免的会发生什么呢？就算最坏的情况明天就发生了，然后呢？你真的会立刻毁灭吗？这种情况到底如何影响你五年后的生活？那最后一个维度就是提问原问题，跳出死胡同，审视动机，转向行动。纠结这个问题，可以问问自己，真的对解决现状有帮助吗？这个问题有正确答案吗？如果没有，那么当前的重点应该是什么？问自己这个问题，其实是在帮自己前进，或者说是在为自己的停滞找借口呢？这六个维度的思维过后，你会发现很多你认为模糊的东西，它慢慢的就变得非常的精确了。可能说到这，很多朋友还不是很理解。我们举个具体的例子，比如说当一个人模模糊糊的觉得说失业了我就完蛋了，没有了收入来源我就活不下去了，那通过刚才我们说的这一系列的提问法，他或许会意识到所谓的活不下去只是灾难性的想象，并不是板上钉钉的现实。那这个时候当你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需要去思考什么呢？需要考虑的是存款还能撑几个月，最坏的结果会是什么，怎么样能够找到稳定的收入来源，而不是被模糊的恐惧吓到不敢行动。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0: 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然后其实马赛这个城市呢是在法国的南部，普罗旺斯地区的首府城市，然后目前呢是有上海飞马赛直航的
7: 哦，
6: 所以非常的方便，对，非常方便。然后呢，大家如果就是有一天到马赛，马赛肯定是一个就是非常人文明、非常璀璨、历史悠久、非常非常古老的一座城市，然后有很多的博物馆呀，有很多的这个有趣的这个现当代的建筑呀，然后也是一个南法嘛，也是一个非常日照非常多，然后特别特别生活化、特别热情的一个城市。然后如果已经去过马赛的朋友呢，下回再去其实就推荐你们体验一下马赛当地的这个 GR98 的这条徒步线路。为什么推荐这条线路呢？因为它就把为什么马赛能够当选法国第一大徒步城市的原因说得非常的具象。
7: 为什么？
6: 那么这条线路 GR98 呢，它是从马赛市区边缘开始直接插入卡朗格国家公园。卡朗格国家公园呢是一个峡湾公园，它有非常多的隐秘的峡湾。
7: 哇，那得多美啊。
6: 是很美，然后而且还特别的安静。然后这条线路给你的体验呢，就是早上可能你还在这个非常熙熙人嚷嚷的这种马赛的这个老港鱼市上买鱼准备做饭，是吧？然后到中午呢，你经过一段沿着这个GR98已经走到了一个隐秘的峡湾，你可能已经在安静的野餐了。就是它这个体验给你体验是从大都市到大自然的无缝衔接。
7: 明白，听着就好。这个啊，这条路大家一定记住啊，叫马赛的 GR98。 这个徒步线路，这个马赛鱼汤是有色的，我一直以为它就是清炖然后就特白糖，但不是。
6: 不是，它可能你喝的那个可能是其中一个版本，因为它是一个就是特别有名的一个就是菜肴，然后可能会不同的人、
7: 不同的地区，
6: 不同的厨师对它会有一个不同的解读。然后就是比较寻常的那种哈，它是有颜色的。
7: 那是什么味儿的呢？我还真没喝过马赛鱼汤。
6: 就是鱼汤味儿呀。
7: 就是它是酸酸甜甜还是就是咸香的？
6: 我觉得它好像并没有那么多的调料，它就是那个海鲜本来的那个味道。
7: 那就是鲜味嘛。对吧，
6: 鲜味。
7: 好的啊。还有呢，这里头好像有一个尼斯的这个地中海阳台的路，对不对？
6: 对，这里面有好几张，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比如说在有一个马赛的那个老港鱼市上面有一张图，那个是一个尼斯港。这个地方是不是很漂亮，而且看起来特别繁华，是吧？
7: 而且确实是就是站的这个位置就是一个可以望很远，然后望就是叫什么可以看景的，
6: 对，
7: 特别好的一个地方。
6: 而且这个位置应该是已经徒步结束下山了，往山下走，你看它离得很近了嘛。
7: 这都已经下山了。
6: 对，
7: 那就已经
6: 看得很清楚了，是吧？
7: 明白。
6: 然后远处是那个尼斯城。然后南法那个地方有很多的私人的这个别墅，就是它是个度假胜地嘛。然后如果你要是就是去旅行想要体验一下，也是有这个游船公司去经营这些东西。
7: 这是说到了地中海阳台的这条路，是尼斯的 GR51。
6: 对。就是它地中海阳台呢最后不是就走到这个在经过尼斯的时候呢就会看到尼斯的这个海滨风光。然后大家看到的这个尼斯呢，它其实整个的海滨啊，包括它这个老城的这个建筑啊，全程在2021年申遗成功了。它的申遗的名号呢是里维埃拉的冬季度假胜地。就是它除了这个地方很漂亮哈，这个历史遗迹，而且它这种就是昔日的这个欧洲的贵族啊，它的一种冬季度假的生活方式也同时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申遗成功了。
7: 所以你看啊，如果大家想要这种探寻文化和美景相结合的一个地方的话，您可以去到这儿。
6: 我真的觉得这个地方很适合冬天去。就是对我们来说，
7: 是是
6: 对对 对我们中国人来说，因为那个地方夏天呢就会人特别多，是吧？然后对冬天呢，我们去的时候那个地方气候又很温暖，人也没有那么多，性价比非常高。然后又很安静。然后冬天呢它会有比如说三月份还有尼斯狂欢节呀，还有非常多的这个有趣的这种节庆活动。然后我自己呢是有一年春节的时候我去了一趟，我就很喜欢那个冬天的时候去。
7: 你的

0: 春节去到了这个尼斯的话，他那儿的，就是你得穿什么衣服？大概
1: 就穿春天的衣服，就是你穿一个里面穿一个
0: 薄薄
1: 对长袖完，外面再加一个外套，那样
0: 子就够
1: 了，
0: 不用穿厚厚的羽绒服那种，是吧？
1: 哎呀，我记得我应该是没有穿的那么厚。
0: 明白。
1: 然后他那边就是全年都很气候非常温和，而且我去的那一年哈，就正好春节的那个假期就赶上他那个尼斯狂欢节了。
0: 哇，太
1: 幸运了。正好是那个时候。
0: 嗯，最后一个关键词，狠人。为什么呢？因为它的地貌太狠了，它就是一路上您会发现有各种各样的场景来切换，
1: 真的是法国有那种特别狠的徒步线路，就是你可以想象就是从火山走到冰斗吧，就是、这个我就觉得真的挺狠的，
0: 就你得背着一年四季的衣服是吧？
1: 对，它可能就是因为它就是那种切换感特别强。其实我们说的那个火山走到冰斗哈，是一个法属的留尼汪岛，它不在法国的这个欧洲
0: 本土、
1: 它是在印度洋上，就是在这个毛里求斯附近的一个海岛，留尼汪岛。然后这个岛呢，它就是有一条线路叫 R2 啊，就这个徒步线路。它是纵贯南北，纵贯了这个岛130公里、然后你从南部的这个火山出发，然后你就火山地貌，当然而且这火山还是活 火山啊，
0: 哇，那你得赶上它的休眠的时候。
1: 对，当然你肯定是要活 火山的，它的喷发的时候你是不可能让你进去的。然后你沿着这个火山地貌，沿路呢你可能会经过很多的这个火山的熔岩流，已经干掉了嘛，然后你走经过很多的这个火山的这个植物，最后呢一直走到北部的这个冰斗。和这个就冰斗呢，它是一个就是一个大的这种冰洞吧，就它的地貌，因为它是一个小岛，它地貌非常的崎岖，然后沿途有这个大家看到的那个瀑布啊，有一个有一个就是你看它那不是有一个环环的那个一个周围是树，有一条小溪流下去，下面有一个岛，那个也是在留尼旺。你猜猜就是留尼旺当地把这个细细的小瀑布叫什么？有一个特别好听的名字，
0: 马尾辫，
1: 叫新娘的头纱。
0: 哦，真的好听，更加的浪漫。
1: 是的，然后就它这个地方就很适合，如果你足够狠的话哈，你就去涂吧，我觉得你一定不会让你失望。
0: 但这100多公里不是让您一天。

0: 奇的社会案件，
1: 来继续关注的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听众朋友好，我是主持人丹青。今天我们重点来关注离婚引发的房产纠纷案件。男子在婚前买了三套房，结婚之后呢，这个三套房本都加上了妻子的名字。那么离婚的时候，女方可以分割50%吗？法院的判决出乎意料。稍后我们来关注案情，并请律师来解读分析案件的法理。好，先来关注一组警法资讯。7天被骗了56万，内蒙古一女子遭遇了杀猪盘诈骗。这位吴女士通过微信加好友陷入了骗局，结果损失惨重。吴女士加了陌生男子的微信好友，说对方说是相亲对象，两人聊得非常投机，就开始网恋了。一天，这名男子告诉吴女士自己在做副业，可以带你一起赚钱，并给她了一个叫深创投的一个投资平台链接。吴女士试着转了几千块钱，当天就赚了几百，并且提现成功了。接下7天来，她就充值了61.7万多元，又提现了57000多元，但是呢，剩余的都没法操作了，平台说是你的资金流水不够。于是吴女士就向男子求助，男子说让她继续充值，

0: 我是丹青。下面我们来关注离婚案件引发的房产纠纷。一位男子在婚前买了三套房子，结婚之后呢，三套房子都加上了妻子的名字。那么离婚的时候，女方可以分割 50% 的房产吗？法院的判决出乎人们的意料。男子婚前买三套房，婚后均加上妻子名字，离婚时妻子是要求要分得60%的房产。经过一审二审一纸判决书，帮他们完成了对感情生活的清算和重整。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案情。乔女士和王先生是夫妻俩，有个女儿叫小王。王先生在婚前支付了全款买下了杭州的三套房，结婚时候呢，王先生就把妻子的名字都加在了三套房的房本上。后来婚后两人因为性格有差异，交流不够，产生矛盾，乔女士到法院起诉离婚。她说丈夫这些年都不出去工作，一直啃老，家里的日常开销支出都是由我来支出的，同时丈夫也不懂得和她沟通，也不关心她，彼此积怨已久。但在王先生眼里的夫妻生活是这样的，自己一直有稳定的房租收入，反倒是妻子经常的更换工作，两人常常因为家庭琐事争吵，妻子动不动就提离婚回娘家，家庭大小事务都由妻子决定，从来不和我商量，女儿也是一直由我在照顾，抚养费家庭开支都是我在负担。两个人对离婚这个事儿没有异议，但是在房产分割和女儿抚养权上有争议。乔女士认为三套房子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理应对半分，另外根据照顾女方和小孩的原则，还应该依法多分，她应该取得60%，同时也请求判令女儿归她来抚养。而王先生则说，买房的时候他和妻子还不认识，后来办理房产证的时候，因为政策原因不能登记在他一个人的名下，不得已才登记在了夫妻的双方名下，因此这个房产实际上是属于我的婚前财产，我不同意分割。女儿一直也跟我生活，希望法院将女儿的抚养权判给我，这样更有利于女儿的成长。法院认为，三套房产登记为双方共有，因此应该作为夫妻共同财产来依法分割。在具体分割的时候，需要考虑到三套住房屋的这个合同签订情况、购买房屋的付款支付情况以及税费支付情况等等事实，比较双方对于三套房产来源的贡献大小，结合照顾女方权益的原则等等因素。那么一审判决酌情确定乔女士可分得大约25%的份额，王先生约75%的份额。乔女士不服就提起了上诉，她认为既然是丈夫一方全额出资买的房，那婚后加了我的名字以及婚后取得了房产登记也算是对我的赠与，在双方没有约定共同共有份额的情况下，理应该是一人一半。二审法院认为，虽然三套房在双方婚后登记为共同共有，但这不当然就意味着各半共同，也没有证据证明王先生将房产一半份额赠与乔女士的明确意思表示。一审判决时已经充分考虑到了双方对三套房产的贡献大小，并且兼顾照顾女方权益的原则，上述合理范畴，二审法院予以支持。那么8岁的女儿判给谁了呢？法官也征询了孩子的意见，孩子表示愿意跟着爸爸。法院一审判决女儿由王先生抚养，乔女士负担生活费，二审也是驳回了乔女士的上诉，维持了原判。那么这个案件当中，一方婚前买了三套房子，婚后加了配偶的名字，离婚的时候为什么不会对半分呢？今天我们点评嘉宾是来自北京东源律师事务所的王文静律师。你好王律师。
1: 大家好。
0: 法院酌情确定啊，乔女士可以分得 25% 的份额，王先生是 75%， 那这个判决的依据是什么呢？
1: 这个判决它主要是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第一点呢，就是婚前男方购置的三套房产，这本来是男方的婚前财产，即使在房产证上加了名，其实这也不构成对财产出资权的一个挑战。但是我们过去讲呢，就是夫妻生活如果经历了多年之后呢，基本上可以逐渐的确认婚前财产的边界越来越少，
0: 是
1: 更多的是共同购置的婚后财产。所以在此时呢，法院还是认定这三套房子为夫妻的共同财产。第二点呢，是双方在婚后生活中所做的贡献基本是相当的，妻子工作得到收入，男方出租房产得到租金，但法院调查收入差距不大，所以不存在。

0: 一方养家一方不出力的行为，那么此时呢就认为双方离婚财产的份额分配更应该要看重婚前的财产出资的来源问题。那夫妻其他的财产可以一人一半，但是这个房产要单独进行份额的处置。
1: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2: 离奇的社会案件，
3: 来继续关注的
2: 曲折的探案经历，
1: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第三个呢，照顾女方权益的原则啊，有这么一个原则。所以法院考虑到女方在这三套房子的购置过程中是没有任何出资的，那100%都是由男方出钱购置的。虽然呢是属于双方的共同财产，但是在份额分配上，男方应当占到绝大多数份额。但是考虑到双方共同生活近10年，然后本着照顾女方权益的原则，所以最终呢酌情判决女方可以分得25%的房产权益。房产证上加上妻子的名字并不改变房产购置时候的出资权，而这个出资权其实对于房产的未来权利继承有着关键的作用，所以夫妻俩的共同财产也不意味着说双方必须要对半分。这是在未来夫妻双方离婚过程中尤为重要的一个法律的一个判决的一个引导。
4: 法院认为房产登记是双方共有，因此应当是作为夫妻共同财产，这个是没问题的啊。但是具体如何的分割是要根据不同的情况的啊。人们可能通常会认为房本写了两个人的名字，那离婚就是得平分，这看来不是绝对的。
0: 对，司法实践当中呢，房本在双方婚后登记为共同共有，并不是说符合夫妻共同财产的就一定是对半分。尤其是涉及房子这样价值非常巨大的财产，那法院会根据不同的情况进行分割，因为每个婚姻中的情况各有不同，房子状况也各有不同。但在具体分割时呢，法院是会综合进行考虑的，比如说房屋的合同签订情况、购房款支付情况、房屋的出资来源、税费支付情况，比较双方对三套房产来源的贡献大小，双方在婚姻中是否存在过错、是否共同生活等具体情况来进行分割。所以这个案子呢，法院是在考虑了当时的出资情况、税费承担等，确定了夫妻双方对于这三套房子的贡献程度，做出了丈夫拿3/4、妻子拿1/4的一个判决。那其实根据这个民法典的规定呢，就是离婚时夫妻的共同财产是由双方协议处理，离婚不成的是由法院根据财产的具体状况进行判决。但是按照照顾子女、女方和无过错权益的原则进行判。那从这个案例当中呢，可以看出司法实践当中是会考虑多方面的因素。那法律条文是基础，法律的本质呢是保证公平正义，因此呢当法律条文和实际情况有些出入时，就要考虑法律原则。任何法律条文规则都不能说机械的运用，从而违反了法律原则，而公平原则呢是法律最重要的一个原则。
4: 那这个案例当中，假设这个女儿判给了母亲，判给了乔女士，那这个房产分割还是这个结果吗？
0: 如果这个房子是判给母亲的，虽然父亲是根据法律规定是要支付这个抚养费，但是相对女方而言呢，与孩子共同生活在一起是需要付出更多的精力、时间和经济收入去抚养、去照顾。那如此一来呢，必然会影响到女方的经济收入以及就是说日常生活，同时呢也会增加这种消费支出。那这种情况下，只有给母亲和孩子更多的一个经济帮助，才能使母亲和孩子的日常生活不因婚姻的改变而发生重大的变化。那否则呢，绝大多数女性本来在谋生能力上就弱于男性，如果不有所倾向的话，就会造成女性不敢离婚或者是坚决不要孩子。那即便法院真的将孩子判给女性，对于女性而言呢，只是会雪上加霜。所以如果法院判决孩子归女方抚养，自然呢在财产分配上可能会给女方的财产份额比现在更多，对，要保障女方和孩子的基本生活。
4: 另外这个本案当中，乔女士上诉时认为说，即使是丈夫当时个人全额出资买的房，婚后呢加了我的名字，取得了房产登记，这也是算对我的一个赠与。那他的这个说法为什么没有依据呢？
0: 因为现在呢是没有证据能够表明是男方将婚前的财产的一半份额赠予了女方，所以女方主张按照一半的份额是没有根据的。而且从公平角度而言呢，女方确实是分文未出，只是因为和男方存在婚姻关系，让男方才将自己的婚前 财产，也就是房产加上了这个乔女士的名字，但是呢这不能就此说认定乔女士就占一半份额，否则呢对于男方而言也是不公平的。
4: 嗯，另外王先生认为当时是因为政策原因啊，房产不能登记在我一个人的名下，是不得已才登记在了双方名下，这个也不能成为他的抗辩理由。

0: 有吗？
1: 因为这个男方呢，他是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是要对自己的行为后果承担一个法律责任。那即便就是说男方自愿将个人所有的房屋变更登记为夫妻共有财产，那么对于配偶而言，房屋所有权利应受到法律的保护。既然男方已经将自己的婚前房产加上了女方的名字，那么这三套房子就应当作为夫妻共同财产来对待，而不是说作为丈夫个人的婚前财产。所以男方的这种抗辩理由是没有得到法院的采纳的。
0: 那如果说是在婚前啊，不是在婚后，在婚前加了妻子的名字，那结婚以后房子还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吗？
1: 这种情况下它也是属于双方，它是属于双方的共有财产，但是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如果是以结婚为目的的婚前加名，那一般的情况下呢，离婚时分割财产也基本会参照婚内共有财产的分割原则进行处理的。
0: 那如果当初王先生没有在房本上加上妻子的名字，那么这个房产就是属于王先生的婚前个人财产吗？是永远属于他个人了？
1: 如果房本上没有加名的话，那三套房子就是这个男方个人的财产。但离婚时和这个配偶是没有任何关系的。但是如果女方经济确实困难的话，可以要求男方在住房方面予以帮助，比如说可以让女方居住使用其中的一套房子。
0: 这法院会酌情进行一个判定的哈。现在有的父母啊，在女儿结婚之前啊，就要求说男方你得在房本上写上我女儿的名字，那么他们可能会认为这就意味着我女儿拥有一半了，是这样吗？
1: 法律上是没有这样的明文规定的。而且这个案例呢也再一次说明了，就是司法实务也是不支持这样的一个做法和想法的。
0: 就在判决的时候会根据很多种情况，
1: 对，
0: 根据你婚姻的状况，根据对房子的贡献率等等等等因素，
1: 对，它是一个综合考虑的。
0: 那婚前的个人的房产在婚后加上这个对方的名字到底有没有用呢？
1: 因为现实生活中呢，很多人就认为说只要是自己出钱购买的个人房产，那即便是加了别的名字也是没有用的，房产仍然是属于个人财产。那实际上呢，这种观点它是错误的。法律上存在一概念叫做赠与，赠与呢是指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的一种行为。那这种行为的实质呢是财产所有权的无偿转移，而夫妻之间将一方个人财产加上对方名字的行为不仅涉及到赠与的问题，民法典还规定了就是夫妻之间可以对婚前财产进行一个约定，将个人房产加对方名字的行为实质上也相当于对个人财产的一种约定和处分。所以呢，千万不要以为就是说婚前个人房产都是自己出的钱，对方没有出资的情况下加了对方名字也没有用，这种观点是大错特错的。
0: 那加了名字房产就一定要平均分割吗？我们看这些案例可能也不一定啊。
1: 对，它这个也是不一定就会平均分割，因为房产登记它是有两种形式的，一种是按份共有，另外一种呢是共同共有。当按份共有呢是指共有人分别按照确定的份额对房产享有权利，也就是说如果夫妻双方在产权证上以按份共有进行登记，确定了各自的产权份额，那么将来离婚分割房产时，如果没有特别的情况，基本就按照产权证上面的比例进行分割。那共同共有呢，是指每个共有人对共有财产不分份额的享有共同的权利，也就是说在共同共有的情况下，夫妻双方在房产中的份额是不确定的，但法院在分割房产时一般是会按照共同财产平均分割的原则进行分配。但是由于房产是一方的婚前个人财产，法院也会考虑这方然后他的贡献度较大，而另一方呢对房产没有贡献或者是比较小，所以呢对贡献较大的一方呢要给予多份。另外呢法院还会综合考虑离婚的过错、结婚时间的长短、是否生育子女、照顾子女、女方权益等多方面因素，综合确定一个分割比例。比如结婚时间较短没有生育子女的情况下呢，相比结婚时间较长或者已经生育子女的情况，那前者未出资一方分割的比例肯定会少于后者的。
0: 好，谢谢王律师的解读。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我慢慢明白了，为什么我不快乐？因为我总是期待一个结果，看一本书，期待它让我变得深刻，吃饭游泳，期待它让我一斤斤瘦下来，发一条短信，期待它回复，对别人好，期待被回待一好，写一个故事，说一个心情，期待被关注被安慰，参加一个活动，期待花

0: 来充实丰富的经历。这些预设的期待如果实现了，长舒一口气，如果没有实现呢？可是小时候也是同一个我，用一个下午的时间看蚂蚁搬家，等石头开花。小时候不期待结果，小时候哭笑都不打折。这里是单曲循环。
1: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在凡俗的烟火里，晨昏相依，四季欢喜，是许多人期待中生活的模样。但是这样的日子过久了，人在心里难免又会生发出许多的欲望。能够讲出一句平平淡淡才是真的人，也许在背后经历了许多的波澜。每个季节都有它的来意，也有属于它自己的秘密。而谁才是那个最终陪在你身边的人呢？今天节目的开场曲，我们来听一首黄绮珊翻唱的老歌《谁》。

0: 声，单曲循环。
1: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0: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1: 然后呢？
0: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些非常帅气的女歌手，她们往往拥有更多的女歌迷。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于李宇春的《西门少年》，这首歌是由李宇春自己来创作，罕见地披露了她的成长历程。不管是爬墙、打电玩、拿算盘当滑板，从小就这么淘气的春春，肯定想不到十几年之后，在全中国一场声势浩大的选秀比赛上，开启了自己不一样的人生。当然，李宇春这些年不光负责了帅气，在音乐创作上也着实走出了属于自己的一条道路。西门少年的音乐，相信很多人不管听多少遍，都会觉得又燃又感动吧。
4: 那就从这座城市的西门开始，有一条该沿少年们曾奔跑，摔流血不止。红色大门外杂乱无序的野草种子，是我耳濡目染到最原始坚韧的性子，未能经历时间洗礼的骄傲之子，他永远读懂青春不死那一首诗。灰头土脸狂奔涌，不知疲惫的日子，妈和爸狠狠闪过屁股上几棍子，穿着破鞋的人就这样渐渐长大，年轻心的梦在不知不觉中发了芽，扬帆远航。

0: 创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些非常帅气的女歌手。那要说到帅气的鼻祖，还得追溯到梅艳芳时代。她的帅气是刻在骨子里的，放到如今也是绝对可以碾压许多男歌手的。她的男装扮相数一数二，无论是钟无艳还是爱君如梦，只要她一出场，英气逼人，霸气侧漏。平日里梅艳芳的装扮也很多是中性风，但是却不失女性的妩媚。那个时候不光是在影视剧上，舞台上的梅艳芳也经常会有男装的扮相，惹得女粉丝们尖叫不已。那个年代最帅气的女歌手非梅姑莫属了。这首《似水流年》当时的专辑封面就是一身

灰色的风衣搭配着大大的墨镜。如果你看过当年十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的表演视频，你会发现他真的是全程酷到没朋友。无论是台风、舞蹈、演唱，当时的梅艳芳堪称完美。直到今天，人们依然会怀念，就不难想象她的魅力在人们心中的地位。我们也会时常怀念她。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些非常帅气的女歌手。再来说说跨界艺人尚雯婕，她不仅在音乐上有着出色的表现，还涉足影视圈，展现了她的多面才华。尚雯婕的音乐风格多变，既有深情的情歌，也有充满力量的摇滚和时尚的电音。那接下来的这一首《小星星》，以清新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赢得了众多粉丝的喜爱。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些帅气的女歌手。那最后我要说的是一位民谣女歌手陈丽，她的音乐风格清新自然，旋律优美动听，给人一种宁静和舒适的感觉。陈丽的嗓音清澈纯净，她的代表作《奇妙能力歌》以独特的曲风和歌词展现了她的音乐才华和独特的魅力。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2: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时
3: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5: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些非常帅气的女歌手，她们往往拥有更多的女歌迷。可以说近些年来中性风的女歌手比比皆是。其实在我看来，那些让女歌迷着迷的重点并不是单纯的雌雄难辨的声音或者是外形，而是独具一格的舞台风格和真实的个人魅力。所谓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好听的歌声和内在魅力才是万里挑一。这里是单曲循环，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那些帅气的女歌手。

0: 单曲循环。
1: 书里走那些到西出往外的傍晚，
2: 孟蔚的声音用甜美、醇厚、空灵、圆润来形容似乎都不太贴切。她的声音有一种独特的气质，时而个性洒脱，时而性感撩人，时而散发着成熟的韵味。在这首浪漫的情歌《慢慢喜欢你》当中，孟蔚唱出的是一段成熟温婉的爱情。今天节目当中要和你分享的是《慢慢喜欢你》最治愈的四个版本。

0: 单曲循环。
1: 莫文蔚嫁给了自己的初恋，这是许多人都会幻想的一件事情，但是她完成了这个心愿，辗转了人生的许多个路口，也让这首歌曲更加平添了一种经历过轰轰烈烈之后的成长。莫文蔚成熟的都市女生，让这首歌充满了成年人的浪漫。也许幸福就是一场回归，中间会有等待。

0: 有暂别，有错过，但是兜兜转转，属于自己的终究会回来。如果说孟蔚唱的是初恋十几年后长成的样子，那徐佳莹的翻唱就是初恋最开始的样子。她用一种小女生的口吻，细语缱绻，缠绵反侧，像是一封甜蜜羞涩的情书，一字一句之中都充满了温柔，听一遍就能让人的耳朵融化。这场在音乐综艺节目上的翻唱也成为网上口碑最好的翻唱版本，值得大家单曲循环。
1: 单曲循环。

0: 单曲循环。
1: 细腻的歌词，缓慢的节奏，轻柔的曲风，让慢慢喜欢你这首歌曲成为许多女歌手爱不释手的那一首。如果让男生来翻唱，又会是什么样的感觉呢？在中国好声音的舞台上，赵家豪有一版翻唱，前半段低声倾诉，后半段深情告白，他唱出了男生面对喜欢的人时展现出的柔情的一面。年少的时候幻想爱情是天花乱坠的，可是当真正尝过爱情的滋味，也许还是慢慢喜欢你来得更加美好。节目最后要听到的，除了赵家豪这个版本，还有阿卡贝拉的版本，那你会更喜欢哪一个版本呢？单曲循环，慢慢喜欢你。

0: 欢迎继续收听 FM 九十五点六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2: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3: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阿妹的《听海》这首歌呢，被阿妹演绎的回肠荡气，从开篇时不满的低语到高潮时痛快的宣泄，再到结束时想要做了断的质问，一气呵成。而歌词里面情景交融的写法也是没有哪首流行歌可以超越，其实分明写的就是一个人的内心战斗。对于那个曾经你难忘的人来说，你最想对他说的那句话是否就是林秋离写的这一句，说你在离开我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心情吗？来听下一首歌，邓紫棋《句号》。

0: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林志颖的《稻草人》。这首歌发行在99年，当时林志颖还是当红小生，发一张专辑火一张，拍一部剧就火一部。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2: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3: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有时候我们发现被困在原地，裹足不前，其实很多时候你都是离破土而出，就只差那么一点点的距离。所谓的光辉岁月，并不是说后来闪耀的日子，而是无人问津的时候，你对于梦想仍然拥有着不言放弃的那种坚持。或许有一天你回忆起来，你认为青春时期最让你快乐的，让你眼睛都发光的时候，是不是那些你并没有钱，你物质生活过得并不好，但是你眼里有梦想有目标，并为此努力的那些经历过艰辛万苦的日子呢？回忆起来好像真的是这样子吧。所以不管此刻的你正在面临什么样的危机，我相信这一段日子会成为你今后最美好的回忆。我是夏文静，来听刘德华《真永远》。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泛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下一首歌呢，也是我个人私藏很久的一首歌，是美国歌手 Don Mclean 的代表作，在1971年就发行了，是他用来纪念荷兰著名的印象派画家 Vincent 梵高的歌。第一句歌词 Starry Starry Night 为人熟知，他描绘的就是梵高的著名作品《星月夜》The Starry Night。 来听这首 Vincent Starry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戴佩妮的《小小》，这个歌是2006年的时候她自己来填词谱曲的歌，当时作为一部影视作品《天堂来的孩子》的插曲，也是佩妮形容关于她童年的一首歌，里面所有的歌词和画面都是那些简单的干净无瑕的东西。

萤火是星光的梦境，星光是月色的梦境，月色是思乡者的梦境。失去车水马龙的喧嚣，城市始终保持呼吸。亲爱的朋友，夜已深，人出静。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祝您晚安。